0: 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最喜欢看的项目是哪一个？严香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跳水和乒乓球。
2: 是哪个强看哪个是吧？
0: 哪个拿奖看哪个呀？说前第三名，都是中国包揽，
2: 对对对，
0: 就连第三名都是中国包揽这个意思啊。就是跳水，咱中国队就跟一根针一样，几乎没水花儿。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2: 是是是。当然也有朋友这个看的项目呢确实比较冷门。他说我喜欢看的是群体竞技项目，蚂蚁打架。你别说。
0: 你别说他还是说他说的是足球啊。
2: 那个
0: 用拟人的手法。
2: 足球你得看是
0: 哪支队伍。
2: 啊，
0: 南美的人。
2: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强强对话，也有可能是菜鸡互啄，反正是这样。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端还有叫做 SP 这位朋友，他说听腾霄解说体育赛事，好好玩，又搞笑，还有智慧。
2: 哎呦，您这好有品味啊！这
0: 腾霄已经有个小三年没见过这么有品味的朋友了，
2: 真是。
0: 我建议你跟我一样，把这条截图下载在桌面上，
2: 主驾的这个桌面是吧？
0: 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副驾桌面已经被我霸占了，只有一句话，听众朋友的回复截屏，麦老师不仅长得美、唱得好，还非常的有智慧，美丽的发明家。
2: 然后下联是
0: 下联就是你的那个主驾的那个，
2: 对，腾霄解说体育赛事，好好玩又搞笑还有智慧。
0: 你弄了腾霄，用一会儿就广告期间就把它换了。
2: 咱俩这弄完之后，是不是其他主持人不想来上班了都？
0: 我这个都放一年了，没人敢动，你放心。连啊，就连这个过年，过节值班的，就是很多的同事，就来了
2: 之后也为之一振，
0: 为之一振都没动他。都不舍得把它关了。今天我们也继续问问朋友们啊，这个你最喜欢看的体育赛事或者说项目是哪一个？想要抢购我们大闸蟹的就继续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了。今天9月22号离中秋假期满打满算加上今天只剩3天了。今天回复大闸蟹下单蟹卡，上午我们的蟹卡就发出了。这样的话你最早的话今天下班，最晚的话明天上午，你就能收到蟹卡，完全不耽误你去跟朋友送心意。
2: 哎，是是是，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行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公司母三四对八只，前200位朋友呢
0: 买一单送一单，只需要389。
2: 对，
0: 这个真的非常划算，两张蟹卡在手，一张送人一张自用，就是389的这个套餐，只有我们999自由养殖基地才拿到这个价格。大家就回复大闸蟹一件抢单，蟹王蟹后当然多买多送。
2: 对对对，这个我们那个389的买一赠一送您的是300块钱，价值300块钱的公三两母二两的，是3对6只，等于您到手是7对14只。
0: 我自己的入的就是这一块，大家抓紧回复大闸蟹来一键抢单了。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身边的新鲜事儿，说9月20号的时候，四川宜宾有一目击者告诉记者说，17:30经过长宁县高铁站附近，在路口发现了这路面上啊有两车重叠。听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虎躯一震。他 怎么个重叠呀、啊？
3: 滑了吗？这
0: 是并排，一个挡着另外一个了？不是，是一辆车落在另一辆车上。

0: 是这个重叠，
1: 这个重叠，然后车上都没有人。他接完孩子，这两个车还是在路上，很多路人开始围观拍摄，没见过这世面。
0: 这景确实好少见，
1: 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议论说，以为是车祸所致
0: 啊，这个对给撞上去了，速度快，
1: 这个也很少见啊。后来长宁警方相关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说，这是某车行就是拖车之前准备前往报废的途中，因为挂钩断裂，这两辆车被停放在路边等待，一个小时之后会被拖走啊，也不会造成交通堵塞。然后这个知情人说，白车经过拖车抬升之后放到红车的顶部，以方便托运，这个意思。
0: 就等于是人家是一个临时处理情况，在这个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呢，在那等待救援呢，
1: 也不是为了流量在那博眼球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就看到一些奇奇怪怪事儿，第一时间都开始有那种防备心理了。
0: 对，
1: 这又是搞流量吗？
0: 是。
1: 这是什么行为艺术？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出行在外面，尤其是开车呀，咱注意安全呀，做好这个提前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检修检查，这个其实很必要。前一段我还刷着一视频，就其实还蛮暖心的。那是在高速上，然后呢，这个他行驶的路段呢，就是在这个戈壁滩上的那个路，因为那个极端天气呢，就是风雨特别大，然后呢就有几辆小型的车呀，这个风太大了之后，因为你速度也快呀，它容易把不准方向，它就会出现一些这个车辆的这个偏移，就有几辆大货车司机，人家这个一看，人家非常有经验，就这种大风的这个大风雨的天气呢，这个小车肯定不安全，这几辆大货车呢。非常的默契，就直接就排成了一排，然后呢挡住旁边的这一排小车，当然是保持安全距离的，有几辆车在前面破风，有几辆车在侧面啊替这个小车挡风，直接把这几辆小车呢护送出了这个极端天气的这个路段，
1: 好暖心，
0: 是吧？就那会儿就真是你有会有一种在旁边啊，有一种那个就是那个变形金刚里啊擎天柱在你旁边的那种安全感。
1: 有
0: 说实话，我如果说就是我开车，我要遇见这样的这个暖心的大货车司机啊，我肯定会这个从内心当中这个表示感谢，一个人点赞。
1: 我给你炫一把我从小的教育吧。
0: 你说，
1: 从小啊，我妈就跟我说，小车你记得一定要让大车，不只是安全方面你要让，为啥呢？因为就是你不要跟大车抢，大车启动一下挪一把都没你方便。
0: 你看，
1: 就是包括公交车什么，你想人停一下启动一下要变一个道，本身就是很复杂的操作，要比你复杂的一件事儿。咱能让开小车的尽量去让大车。
0: 有道理，这个非常的有人文关怀。
1: 有时候你说老年人他的那个思路他很朴实，
0: 真的，就是你其实很多事儿就是生活里头是这样的，你多替别人想一步，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其实会非常的这个和谐美好，
1: 是，
0: 对吧？你就是如果咱这个下雨天开车，那人家行人或者人骑电动车呢，咱带一脚油门让人家过去，对不对？你毕竟是咱还在车里呢，对吧？这其实都是一个互相的，但是你别说，别把这种别人内心的善良和这个高素质当成理所应当，那也不对，
1: 对，
0: 是吧？
1: 就相互奔赴一下。
0: 对，
1: 来吧，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今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月饼呢？好像说近年来发现消费者更加趋于理性，转向为品质和价值投票，这恰恰是月饼行业回归价值本位的一个机会啊，也是月饼企业向上卷的综合价值的一个机遇窗口。这谁家的评论啊？从市场反馈上面来看啊，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价格更加的理性化了，这月饼消费越来越理性，像早两年流行的那种天价月饼，反倒现在越来越卖不动了。
0: 那倒是，就是现在呢，主打一个什么呢？主打一个实惠、实在、实用。
1: 是的，中端的价位的礼盒正成为市场消费的主流。记者就在一些主流电商平台上面看到，以往的天价月饼销声匿迹，排量啊，这个销售排行榜靠前的月饼礼盒价位都在百元左右，最高不超过200元。其实你想想看，它就是一个甜食，
0: 它就是一个小点心。
1: 对，它是一个点心，
0: 你至于弄那么贵吗？
1: 我们可以把礼盒稍微做的

0: 二十几块，就我、嗯、我就我买一点我就够用了。
1: 嗯，
0: 而且昨天我刷一博主，那哥们儿年轻，一看那年轻，然后自己在说，我给大家说一个中秋节的攻略。你看，我现在这是我在网上买的这个各种精美包装礼盒，最贵的也就十几块钱。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多高端。然后我去楼下超市散装称点月饼，给里头都装上，然后给大家送送。
1: 你我觉得也是很特别呀，
0: 对吧？是不是？
1: 嗯，而且现在其实好像收月饼的，稍微比着前些年，省了那么一些。在没有收到月饼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个人就挑了一些老式月饼，给我组装了一个盒子，我倒觉得很有新意。
0: 我很开心啊，
1: 嗯，
0: 对我很开心。我一点也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这个给我能拿点东西，
1: 嗯，
0: 让我觉得是我喜欢的，
1: 嗯，
0: 我反而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是话说回来了，
0: 嗯，
1: 就是一边是帮我精选的，
0: 嗯，
1: 就是各种老式月饼，
0: 嗯，
1: 在一个礼盒子，
0: 嗯，
1: 里面，然后另外一边呢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
0: 嗯。你会毫不犹豫的选，
1: 我可能说谢谢啊，家里面月饼多，然后顺手的可自然的就把那个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
0: 多犹豫一秒都是对黑白绷带的不尊重。
1: 尊重，毕竟啊，这是明星都在用的百年顶奢护肤品牌，这也是咱们接近明星最近的一步，
0: 应该是。
1: 是不是作为美容现代就是行业的一个先驱，本来赫莲娜的黑绷带就是凭借硬核科研实力来出圈的，尤其是赫莲娜品牌里面的两个尖货，
0: 哎，
1: 黑绷带白绷带，提到这个绷带谁不想让自己的脸搓搓就紧致起来，很多的国际明星都在用，他们分享的那个就出门就是包包里面的方案，
0: 嗯，
1: 但凡是出差就领个奖，
0: 嗯，
1: 都说我今天带来的我今天会带的，一般我都会带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晚上用来急救，第二天皮肤是一个更加紧致饱满的状态，
0: 哎，确实。
1: 所以坚持使用，你脸上的干纹细纹会慢慢变淡，一瓶用下去不仅是脸更紧了，泛红敏感也会快速的压下去，告别蜡黄和垮脸，
0: 哎，
1: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啊，礼盒，很多朋友着急了，要清仓吗？今天还真不是清仓产品，这个有效期并不是临期产品，
0: 它就是一个正常常规产品。
1: 对，大家回复礼盒，这是给我们的商城这个双节的宠粉福利。
0: 嗯，
1: 大家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了。打开来有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加上绷带科技去淡化促胶原，早上饱满透亮。白绷带呢，日间防护退红维稳来用的，上妆更加的服帖。这黑白搭配起来，修护力会提升22%，24小时让你的皮肤蹦起来。
0: 哎，
1: 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块，
0: 是
1: 大家买没买过的，反正咱都听过，
0: 都知道这价，
1: 不老礼貌了，这个价格。
0: 对，
1: 白绷带3480块钱一套，7460，说实话这一套去送人也不太舍得。
0: 嗯，
1: 但是今天找到我们广播渠道专属价只要999，实现了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
0: 嗯，
1: 专柜你去单买一瓶都不够。
0: 哎，
1: 但是现在直接抱走两瓶的正装，
0: 是
1: 不管是送太太女生买来自己用，还是送客户，它都合适，大家都来回复一下礼盒就能一键抢单了。
0: 哎，是
1: 我们正品保真啊，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
0: 嗯，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的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了。
1: 礼盒，劲爆底价，我们本身就只开放3天，昨天是第二天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就今天最后一天，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今天最后一天，你看，
1: 本身就是库存只剩100单，抢完我们就立刻恢复原价，
0: 对对对，
1: 也只够卖今天一天了。想要抢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的朋友，我们很多的主播自己也在抢这一款，也是之前没有舍得买的，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玉言，你这我们老朋友，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回复吗？是不是？我们公众号上，对，我们公众号上手指这位置，您回礼盒
1: 啊，就是大家看到我们视频端左上角有一个私家车999公众号，点击它。玉言，你没少在我们微信平台互动。就在那儿回复礼盒就可以了。

0: 阳澄湖大闸蟹呀、啊！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荥阳五月5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很多人都觉得襄阳太过于江湖，不够风情和温婉，那这其实呢就是因为你不曾真正的了解襄阳。襄阳除了英雄和历史之外，还有不为人知的万种风情。在襄阳啊，有一种色彩叫做席家池。席家池是东汉年初襄阳侯席玉的私家池塘。别看它只是一个池塘，在这里啊，你可以凭栏可赏出水芙蓉，悠然游鱼。席家池群山环抱，苍松古柏，流水涓涓。自古常有骚人墨客来此吟诗作赋，他们在这里举办吟诗集会活动。这里既有滔滔汉水流经，又有干冷暖湿空气交替，四季很分明。尤其是到了秋天，层林尽染，五彩交织，犹如一幅被精心装裱过的油画。席家池历经沧桑，几度心肺，如今啊还能欣赏到它的美，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缘分了。说起席玉，可真的是一位审美不错的妙人。除了给我们留下了席家池这样的绝景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座风光绝美的古刹——鹿门寺。鹿门寺环山临水，山涧幽深，林木苍翠。唐代诗人孟浩然观赏诗意，幽居鹿门山，吟咏山水，自得其乐。在鹿门山上漫步，踏着孟浩然常走的山径，尽情品味山明翠微浅的妙境，可别有一番风趣。来到襄阳呢，就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牛肉面。襄阳人的早晨是从一碗牛肉面配一碗黄酒开始的，就像古时候的大侠，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清晨舟船摇橹，不紧不慢地行驶过水面，那傍晚呢，古城灯火辉煌，北街人群熙攘，但是你却感受不到嘈杂。看着那千年的古城墙，不由得会感慨，这里不仅仅是金庸书里的江湖，不仅是历史中的名城，更是一代又一代人追忆的梦啊。
3: 是愉快，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作传奇。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

0: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起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2: 巴巴巴巴巴拉巴。小齐，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南三哦，西三环南向北的方向，连霍高速入口因为事故。造成了一定的拥堵。我们也提醒大家，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提前绕路行驶。
3: 这个预言给我们晒了一个截图啊，已经下单了，
2: 下单了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的礼盒。
3: 对，还是说呢，对不住老杨了。
2: 老杨，杨老师就是人生格局，
3: 不在乎，人家
2: 不在乎，我是这个年龄了，
3: 淡泊名利，你知道吗？这不在乎，我们在乎。
2: 对，我们现在就是正是就需要流量
3: 的
2: 时候，
3: 年纪啊，
2: 我们好胜心强。
3: 谢谢啊，谢谢支持。当然也提醒各位，咱们这个注意避让事故路段，西三环南向北联合高速入口这儿呢是有事故，也提醒各位咱们注意行车的安全，避让事故路段。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这是来自河南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信息呢。现在因为雾天的天气呢，在省内的开封、安阳、濮阳、新乡、商丘等部分路段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那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现在呢是有以下的路段：连霍高速上的开封西到龙亭，日兰高速的固阳至兰考西，沿黄高速的考城南至葡萄架，安阳区域内呢是大广高速的华县至磁州寨，濮渭

0: 高速的流固站至华县南站，京武高速的北郭站至华县半坡站，在濮阳辖区内呢，大广高速上的濮阳南站至南乐站，台回高速的台前站至濮阳站，还有在商丘辖区内的连霍高速上的民权站至商丘站，还有商登高速上的商南高速上的柘城西站至黄河故道站，正明高速的民权白云寺站。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您可以在河南交警的官方平台来搜索。同时呢，这会儿呢，我们也来看看郑州市市区内的道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在市区内的农业快速路、北三环、南三环、纬五路、建业路、京二路，目前都是基本畅通的状态。
1: 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接下来会来到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动物世界的一个环节啊。9月24号，四川。可能大家没有之前观看到的一个画面啊，不止我们爱看大熊猫，这家人就是金丝猴一家，也喜欢看大熊猫，
0: 看自己邻居。
1: 在动物园里面，金丝猴一家住在大熊猫的隔壁，这属于高端社区啊，
0: 这是真是高端社区，一般人住不进去，这说实话是，你知道
1: 这也是分什么，
0: 这都是属于一级保护动物，
1: 这属于
0: 正高职称啊，
1: 北龙湖附近的
0: 这对对对，我们的这在里头就分不着房啊。
1: 然后呢，说这一家金丝猴每天最爱看的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趴在围栏旁边看熊猫人家其他的动物该休闲休闲，吃东西吃东西，睡觉睡觉，他们一家从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一家三口趴围栏上看熊猫，熊猫离得近了，金丝猴就坐着欣赏，熊猫离得远了，就垫起脚跳望，如痴如醉。
0: 买票了吗？补票钱。
1: 这为啥？这学学人业务经验。可是都是一级保护动物，
0: 对，都是一级保护，
1: 都是国宝，但是可能他们也是就是在看看别人家，
0: 但是
1: 谁不喜欢看那种
0: 别人是热闹，
1: 这属于是四代住宅，
0: 对
1: 啊。就心里想着，你看咱还是没有他们家那条件啊。
0: 边看边琢磨，都是一级保护动物，我怎么流量没他大呢？
1: 跟他这比着，这咱还是差点意思呀。
0: 但是金丝猴，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个。
1: 又懂了
0: 啊，
1: 又到你领域了。金丝猴也略懂一点。
0: 金丝猴的大家都吃过嘛？
1: 嗯，
0: 过家家金丝猴是吧？我还是很喜欢的，你知道，小时候攒半天钱才能买一把，是吧？
1: 对，它是有情怀的。
0: 对对对，但金丝猴是属于在猴子里头相对这个性格比较温顺的
1: 啊，
0: 相对比较温顺的。这个据说呀，这个八六版《西游记》的这个孙悟空的这个美猴王的造型啊，也有一部分呢是灵感是来自于金丝猴啊，因为金丝猴呢它的这个毛色毛发呢相对来说呢偏浅，对，偏浅偏金黄啊，然后呢它这个面部构造的特征呢，它的整个这个面部的这个皮肤呢是偏亮白一些，所以你一看就是那个八六版西游记六小龄童老师那个造型跟这个它是有点像的。猴它分好多不同的种类，有些猴的这个毛色毛发呢它偏那个
1: 暗沉，
0: 对，灰棕一些，所以说它如果作为一级保护动物，它本身它这个种群保护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这个毛色的问题，它在野外呀，它的这个隐蔽性没有那个偏暗沉一点的那个那么强，而且其实这个金丝猴它的这个整个它天然的性格比较温顺，它没有那么暴躁，所以它也挺招人喜欢的。
1: 至于说为什么没有到大熊猫那么的萌啊，萌感，就是因为还是
0: 不胖，
1: 对，还是得胖，
0: 一胖就萌，
1: 人家可爱了，
0: 对，一胖就可爱。
1: 我们就是看恐怖片啊，就是看到的我们这是影视作品里面啊，那鬼都不能胖，一胖都不吓人了。你没有见过吧？你见过？
0: 哎，你别
1: 说，鬼，你没见过胖鬼吧？
0: 还真是。
1: 你想想，就梳理一下，就是那就是影视作品里面，
0: 对，都是那种瘦骨嶙峋的，
1: 瘦的
0: 啊，以那种居多啊，
1: 所以显得生活太好，你这人都
0: 对，亲近感强。
1: 好，今天我们也跟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啊，问问朋友们，这个你最喜欢在体育赛事中看什么项目
0: 啊？ 对对对，
1: 哪一个比赛的项目是最吸引你的？
0: 嗯，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聊聊。当然，如果说最近呢，您想规划有这个出行的这个诉求的话呢，也给您推荐一个短途出境游的好地方，免签的济州岛一定不要错过。碧海、火山、草地、海洋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家庭、闺蜜、情侣出行。自驾定制小团，拒绝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往返机票还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在线。牛岛、城山日出峰、乐亭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尽数玩遍，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我就是和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今天我在青城山。一笑一先生说，拜水都江堰，问到青城山。那你知道青城山是道教文化圣地，但你也许不知道呀，青城后山还藏着一个玩水的圣地，山泉、瀑布、小溪、湖泊还有栈道是青城后山最美的风景。青城后山的水呢非常的清澈，就像我现在这样啊，约上几个朋友，带上几瓶可乐，脚插在小溪里，这才是夏天。不仅如此，青城后山环境也特别的好，空气清新宜人，是避暑的首选，而且这里绿树成荫，根本不用担心被晒黑。夏天的青城后山还可以玩撑竹筏，特别的解压。提到黄龙溪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里有火爆抖音的网红一根面。但其实啊，夏天的黄龙溪也是玩水的好去处，整个古镇贯穿着一条小溪，小溪旁边呢全部都是小吃店、饮品店， Q 弹滑嫩一吸到底的一根面，色泽金黄的油炸仔鱼，还有香辣油爆的鱿鱼串，从头一路吃下来都不带重样的。在不少地方，泼水都被视为一种祝福，那在黄龙溪泼水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现在啊，我们每个人人手一个桶，就等着号令发起，泼水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疯狂的舀水，疯狂的泼出去，疯狂的接触别人泼来的水，有一种找回久违的童年的感觉。而且啊，在黄龙溪想要玩水玩得开心，就要做好湿身的准备，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换洗的衣服、凉鞋、水枪还有防水袋。在黄龙溪有岁月静好的一面，也有热热闹闹的场面，如果时间充足，不妨找个周末来住上一晚，好好的享受远离尘嚣的清晨、日落和黄昏。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

0: 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腾霄呢，还是一个喜欢猫的人群啊？
1: 哎、是养两只啊？
0: 啊，据说100多年来首次、人类又发现了新的猫咪物种
1: 哦。
0: 它的体格
1: 对
0: 比家猫还小，曾经被人误认为流浪小猫，小奶猫。然后网友就说，这个地球的新物种还在上新，这个猫呢叫做蒂尔卡约虎猫，比家猫还小，所以腾霄这种是喜欢就是捡流浪
1: 猫
0: 养
1: 猫
0: 啊，你稍微注意一点，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野猫，
1: 对，
0: 它可能是一个就是新的，虎猫新品种。
1: 哎，其实就是地球上这个物种啊，我始终我有一句话，我这个觉得是很有道理，就是叫这个未知永远大于已知，因为现在这个在这个咱们地球上啊，这个人类未探明的区域相当之大，人类未探明的这个可能存在的这个物种啊也相当之多，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不断发现啊，地球上我们的这个和我们共同享有地球生存权的这些这个邻居们呢，这也是我们的一项这个科研任务之一，就是但是在这个所有这个动物当中，猫科动物啊，是挺有特点的一个存在，
0: 有灵性，然后长得好看。
1: 对，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当然这个网上这个论点各有各的观点啊，就是如果把地球上所有动物，就是除了那你说会飞的、会在水里游的那另说啊，就陆地上的这种动物，如果同等体型下，应该没有什么动物能打过猫科动物，
0: 是吗？
1: 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同等体型，那你说熊跟老虎，那熊那熊它的体型大，对吧？但如果你要把老虎放大到这个熊的同等体型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地球上的物种啊，它这个非常的科学。如果你这个牺牲了这个敏捷性，那你可能就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体型，那你就力量就会足。如果你牺牲了这个进攻性，那你的防御机制可能就强。你比如说像这个乌龟呀、两栖类的乌龟呀、对吧？你就包括像这个犀牛啊，是吧？那如果说你像有些这个草食类动物，它没有什么这个攻击性，那但是呢，它一定还会把在它的这个防御点上，或者在速度点上加满。你比如说羚羊，对吧？
0: 你比如说长颈鹿，
1: 对对对，
0: 你平时不惹它，但是它真是踢你一脚，这战斗力非常强的。而且你想这个打败长颈鹿的话，你攻击不到它的脖子的，
1: 你跳不上去，
0: 你跳不上去，
1: 就是这。
0: 所以在这些动物里面，我以前是看过排名的，长颈鹿和河马
1: 能排到前十，
0: 能排到，
1: 能，
0: 并不是说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攻击性就不厉害，
1: 河马可凶了，
0: 厉害，河马厉害，
1: 河马是为数不多的，这个急了也吃同类的，这种物种，
0: 因为这个我去动物园喂过，我知道河马吃东西也凶。
1: 这不是看短视频，你知道
0: 这个不是，这是我真是亲身体验，就是他吃东西，你刚喂他一口，然后他嘴就张开，就让啊，你第二个还没投进去，就啊。其他动物都相对来说，你喂长颈鹿什么的比较委婉啊，就是嘴就是闭起来，慢慢的凑近你吃一口。然后河马就是这边你刚到嘴里，它还没嚼透呢，就啊啊啊，是这样，
1: 就是当年这是那个
0: 傻
1: 就是张嘉译老师演那个白鹿原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吃那个油泼面的名场面吗？然后被做成很多这个动图表情包，人家问他说，那你这个戏演的怎么演的这个吃面吃的这么传神？他说，我跟大家说这个一个小技巧，就陕西人吃饭吃面是用嗓子吃，不是用嘴吃，所以就吃得香。这个同理啊，你也可以放在河马和很多这个动物上，你发现它其实它真的是用嗓子吃，它不
0: 是
1: 它不
0: 是
1: 它不是在用嘴吃，
0: 它用不到你的这前端的什么牙齿啥的
1: 啊。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在地球动物战力里头，这个比较容易忽略的两个，我认为啊，一个是长颈鹿，一个是袋鼠，就这两个是那种就是力量极强的，但是呢，因为它不是那种咱说就是肉食性的这个掠食性动物，所以这个容易被人忽略。但真正你说这个像长颈鹿和这个袋鼠，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弹跳能力和他的奔跑能力，那很厉害。就是长颈鹿，就是像袋鼠，你这踢你这一脚，那基本上啊，你这就得奔着骨折去了。而且其实你看这个地球上生物，我是觉得就是非常神奇。你看他们之后，

0: 你就能发现就很多的这个生存智慧，你包括其实人类很多的这个科技都是从这个生物里头找到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那个很多这个飞机，这个尤其是那种隐形战机，它这个是来自于鹰隼的飞行过程当中的它的这个线条。
1: 不是蝙蝠。
0: 不是蝙蝠，是它是那个声呐和雷达。
1: 哦，
0: 它的那个对对，波形往外，它这个声呐和雷达是来自于它。
1: 嗯，
0: 很多的这个现代的科技啊，就那种仿，尤其那种仿生类的科技啊，都是来自于就是动物界他们的这个在数千年当中演化出来的那个生存技能。
1: 嗯，
0: 我经常感叹，我说人亏是有个脑子，知道吗？人亏是有个脑子，要不然跟人家纯比生存能力，这挺难的。
1: 是，我是个人非常喜欢听腾霄跟我们讲，这是动物这个环节。
0: 嗯
1: 嗯，很多朋友也在后台说了，腾霄就是这非常的有文化。嗯，
0: 短视频看得多。
1: 对，主要是我想跟大家说，腾霄还是看短视频。
0: 对，
1: 鼓励大家要多看短视频。
0: 又来
1: 了。然后 BOA 说：“天哪，麦姐竟然都知道，都听懂声呐了。科学课已经进入四年级了。”
0: 嗯。
1: 四年级是不讲声呐的。
0: 嗯。
1: 四年级的科学，主要是跟你讲热胀冷缩。
0: 哦。
1: 为什么？
0: 嗯，
1: 为什么说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
0: 嗯，
1: 你的那个上面那个保鲜膜啊，
0: 嗯，
1: 在晚上的那个保鲜膜会凹陷下去。
0: 嗯，
1: 因为空气遇冷啊，体积会变小。
0: 哎呀！
1: 热气球为什么会上升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空气遇热啊，
0: 嗯，
1: 它体积会膨胀。四上科学讲这个
0: 哦，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个。
1: 嗯，你现在再问我三年级科学讲啥，我
0: 忘了。
1: 忘了
0: 哎，那你说那个要是买了那个黑白绷带用放冰箱里吗？
1: 啊，黑白绷带我觉得放冰箱里是更加能提升它的，
0: 就保持它的那个活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所有的美妆产品，
0: 嗯，
1: 我觉得放冰箱里面都是挺好的。
0: 哦，因为
1: 不只是赫莲娜黑白绷带。
0: 对，我就说就是，
1: 但是就是这种贵的东西更值得放在冰箱里。
0: 它对，是你要不然你这个买一撮香菜跟那放的是，那个质量就。价值确实低，
1: 但是它每一个美妆产品有不同的用法啊。赫莲娜，你如果说放在冰箱里面的话，就不要把温度放得太低，同时拿出来使用的时候，你还是要有第一步。
0: 哦，
1: 你放冰箱里是为了它更加长期的保存，
0: 嗯，
1: 但你拿出来的时候，第一步你把在手里，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粘稠嘛，在掌心里面就是
0: 让它回温，
1: 捂热，然后让它稍微就是有一个融化的过程，再在脸上进行拍打和提拉，
0: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是要999，
1: 这所以是从何而来
0: 的？你别管，
1: 你这个关联词，你这四上语文学的不行啊！
0: 你别管，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只要999。
1: 难道不是说这个专柜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7460？
0: 嗯，
1: 我们广播渠道双节这个宠粉给到大家广播专属价，品牌方只给我们100单，所以我们
0: 你负责
1: 九百九十九，
0: 你负责逻辑这一块
1: 啊，
0: 我负责那个
1: 说价格，
0: 就是急转向打过来。
1: 马上到这位朋友着急了，我们视频端的朋友问怎么买黑白绷带？
0: 嗯，
1: 大家点击一下我们视频左上角看到有一个私家车999公众号，
0: 对对对，
1: 你看腾霄都快碰着了，
0: 对对对，就这儿，
1: 臂展比较长，
0: 就这儿，
1: 点击它，点击那个蓝色的圆的，
0: 嗯，
1: 进去之后跟他发私信，
0: 嗯。
1: 回复礼盒两个字，
0: 哎，
1: 您现在就过来回复礼盒还能够抢得到，
0: 嗯，
1: 专柜746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只要999给到大家2瓶，
0: 嗯，
1: 同时呢还附赠高端的礼盒礼袋，
0: 是，
1: 但是仅限我们广播的渠道，视频端的朋友要多一个步骤，我们的库存也只剩100单，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
0: 哎，
1: 不跟大家更多的素品了，这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大家都知道，
0: 哎，对，
1: 就回复
0: 礼盒
1: 一键锁单就可以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今天我们一起去苏州体验一下姑苏城小桥流水的慢生活。
1: 苏州最具灵魂的象征就是它的水了，水贯穿了整个苏州城的历史和文化。那现在呢，我身后的这个就是盘门了。盘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好的一个水陆取水并列的双城门。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一路顺流而下，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苏州。苏州的护城河呢，已经流淌了千百年。那在河的两旁，你可以看见啊，到处都是粉墙黛瓦的姑苏民宅。其实到现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人世代居住。我想，最初的江南街景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0: 小桥流水，园林人家，亘古不变的古城格局是流动着的历史遗迹。山塘街是苏州街巷的典型，据说啊，这条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建，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
1: 在这里呢，街上的店铺房屋大多是前门迎着街，后面就直接是临着河。而且呢，山塘街历来都是举办各种丰富民俗活动的地方，还被写进了不少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当中。像《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唐伯虎遇到秋香，所谓的三笑留情的地方呢，就发生在这里。
0: 到了苏州，园林是最不能错过的。拙政园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也是苏州园林中最大最著名的一座。除此之外，独有江南水乡韵味的周庄和同里，你也可以来逛一下。
1: 哇，这里真的是家家临水，户户通州，经历了百年的沧桑，现在仍然很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风貌。那在这儿呢，60%以上的民居仍然都是明清时候的建筑，并且啊，还有近百座的古典宅院。
0: 在江南，无论是烟雨缠绵还是阳光明媚，你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在江南，无论是烟柳画桥还是小巷深深，你都能沾染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江南风雅。鲜艳的油纸伞，悠悠的深雨巷，安静的小桥流水人家，这里依旧保持着江南最初的印象，让你也不禁感慨。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的节目端呢，还有一些朋友有疑问啊，这个，哎，哦，这是纯夸赞啊，
2: 嗯，
1: 不是疑问、啊。两位纯夸的朋友啊，小快啊，他说去年买过他们家的蟹卡，今年又来，品质没变。
2: 嗯，
1: 什么叫他们家？这不都外企，那是咱们家。
2: 咱们家你收我钱，咱们家。
1: 嗯、然后顾雪，
2: 嗯，
1: 那这钱这种东西，
2: 明算账，明算账，我们已经很优惠了。
1: 对，
2: 嗯，
1: 然后
2: 咱们多买点，嗯，
1: 咱们反正咱们买的都是咱们家蟹卡，都是吃到咱们嘴里。
2: 咱们顾雪说啥？
1: 咱们顾雪说，这个卡片，
2: 嗯，
1: 啊，这是收到我们蟹卡、
2: 嗯，
1: 是整个信封的大小，
2: 嗯，
1: 是塑封的包装，
2: 哦，
1: 送人倍儿有面子，
2: 嗯，
1: 感谢两位朋友的反馈。
2: 哎、
1: 今天想继续抢我们蟹卡的话，依旧为大家带来的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
2: 嗯，
1: 原价973，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89，买一赠一。除了这四对八只之外啊，再送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规格稍微小那么一点的三对六只、
2: 嗯、
1: 到手您整个是7对14只，两张蟹卡只需要389，送人加自用一单全部都搞定了。我们的售后依然是死蟹包赔，这个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和缺秤包赔、
2: 嗯、
1: 每一只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除了跟大家送那紫苏蟹扣，这些蟹不是蟹扫，当然有大家一件扫一码扫码溯源，
2: 蟹醋
1: 蟹醋
2: 啊，像钳子，然后那个蟹针、
1: 嗯、
2: 这些我们六件套全都有。
1: 嗯，之外、啊、添加客服微信下单、
2: 嗯、
1: 我们再减5块钱，
2: 是
1: 各位继续回复大闸蟹一件抢单了。
2: 嗯，另外呢，这个咱们家孩子这个中秋要想这个有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户外活动，
1: 嗯，
2: 我们给您推荐啊，今年的一个超棒的户外活动啊，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
1: 嗯，
2: 中秋假期正式落户郑州，现在呢已经开始报名，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特别燃，服务也特别完善，让孩子走出房间，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闯关奔跑，在运动里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这个中秋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名额不多，想报名的家长回复关键词黄河到微信平台进群就能查看详情，抢占参赛名额了。
1: 嗯
2: 嗯，此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京剧真言精华液现在呢也有活动。首先呢，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配上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发酵物。另外呢，肤感很好，很多抗老精华呢黏腻厚重，但是这款呢质地清透，牡丹花水精粹加上芦荟汁和玻色因，抗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补水，淡化细纹，抗皱紧致，安全够稳定，零酒精添加，零色素、零激素、零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功效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现在的价格只要239，同时买精华还直接送你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缩面霜50克的正装，239到手一瓶精华一瓶面霜，加上2片面膜试用装，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也看到仔仔在平台上问限号啊、嗯，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提醒朋友、这个小心慢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0: 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来到俄济纳奇的第二天，昨天呢我们看完了金黄的胡杨林，那在达莱呼布镇东南荒漠当中有一片枯死的胡杨林，听说更是壮观。哇，站在这里一眼望过去呢，忽然就有了一种很浓的苍凉的感觉。这里呢是一片枯死的胡杨林，它们干枯的树枝伸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姿态，有的是倒伏在大漠当中，有的是站得笔直直冲云霄，还有的是梗着脖子。天色渐渐暗下来，胡杨树的身躯在夕阳下化成黑色的剪影，显得更加的苍凉和诡异。这里呢就是怪树林。怪树林还有一个悲壮的传说，黑水城曾经有位黑将军，敌人攻城，黑将军带领的军队被困住，在被截断了河水的情况下突围后，带领军队杀出城外，战死于这一片怪树林。因此有人说这片怪树林是黑将军以他的将士们不死灵魂的寄存地。茫茫荒漠夜孤单，细雨胡杨度万年，决战狂沙同月醉，如花秋夜惹人怜。而实际上呢，这一片怪树林是由于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导致了俄济纳河水断流干旱而死，凭着本身耐腐的特性，最终才站成了各种怪异可怖的姿态。来到这儿呢，才能真正感受到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震撼。在俄济纳500多万亩的胡杨树中有一棵特别的存在，他已经是一位800多岁的老人了，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许多痕迹。在过去的800多年当中目睹了多少的世事变迁，当然还有一个传说又给它增加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说啊，图尔扈特人初到绿洲的时候呢，这儿的胡杨、骆驼和马队都无法进食，于是他们焚烧了森林，所有的胡杨都在大火中消逝了，只有一棵仍然挺立，于是呢它被人们称为神树。
1: 神树被俄济纳斯的人民当作信仰，每当冬末初春的时候，人们就会来这棵树前诵经祈福，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身体健康。胡杨林就这样以不同的姿态屹立在俄济纳的大沙漠中，陪着一片土地一起听狂风呼啸，看落日孤烟，滋养了一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来自汪峰带来的一首歌《飞得更高》，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快乐的佳节当中呢，能够去到远方飞得更高，哎，能够旅游去你想要去到的地方。但是我想提前说一句该说不说的呀，啊，小心哦，人哦。
1: 是啊，宁静。
0: 你知道啊，我以前呢老是不信，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一年啊，那个节日的时候我出去路上不会遇到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我高估了我自己，我太把自己当盘菜了，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连着两年我国庆都出去玩，哇天哪，去的还都是那个北京祖国的心脏。哦，我天哪，你说你带孩子去天安门逛一逛啊，那人挤人啊，尤其是你说你想去故宫，哎，你发现你没有提前预约，你到根了，你更不用想。所以今年的中秋跟国庆中间只有三天的工作日时间，你把这三天假一请，哎，你一连个小长假，这一弄半个月，可得劲儿啊。但是谁敢这样请？来吧，微信公众号。

五和零。一直在飞，来，再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哈。看了一下天气，觉得还蛮不错的心情，因为节假日的时候外面不下雨，你就觉得啊，就是双重的惊喜，是不是？毕竟就放那三天小长假，对吧？你再下三天雨，你说你去哪儿都不方便，稀稀拉拉的，就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又看了一下未来的几天，还是一片大好的哈。那今天白天呢，咱们河南省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那么今天夜里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南阳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哇，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有没有啊？我想飞得更高。我告诉你哦，除了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又是倒计时倒数的第二天。哎，为啥这样说呢？中秋来临还有2天的时间，你的大闸蟹蟹卡你到手了没啊？你别给我等到明天了，我太知道家人们了。哦，明天周三周四放假啊，不，周四最后一天，是不是倒计时3天，不带今天是2天，朋友们抓紧吧，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们线上卖的特别好的就是买大送小的这一款公四母三，到手4对8只，可不小了哈，因为2.5两的母蟹相当于一罐红牛罐大小了，那3两呢还会高于红牛罐，真的够了，我跟你讲。这个公四母三，到手4对8只，你看量也不小了吧？今天389，你知道平时在外面卖这一套得多少钱吗？900多还是700多？重要的是我们直播间买一送一哦，买一送一389，你没有听错，我们送你公3两、母2两、3对6只，小的留给自己，大的送给家人。对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当然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什么的话，你只管告诉我你的需求，没有任何主持人比我更了解我们的机制，毕竟我溯源了3天6场，朋友们真的没有我能够给你找到更划算的机制了。你如果想买比如说几单几单的呀，你想凑一个优惠呀，你来找我，我给你好好的来组合组合，咱们把钱都花到刀刃上，不多花一分钱，还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好不好？而且提醒大家，28号哦，28号左右才开湖，你才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你说单我中秋就想吃到，你又等不了的话，你就不要下单了啊，要不然咱俩都可麻烦，你知道吧？啊，当然国庆的时候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啊，现在下单就可以来提前进行预定了哈，就是卡的背后有个2维码，你什么时候吃，然后你把时间和地址联系方式输上去，我们就直接顺丰京东冷链给大家发送到家，保证大家吃到的都是正宗的阳澄湖，我们自由养殖基地现捞给大家现发的哈。那就说这么多吧，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关于养生那方面事儿，下一趴我再和您好好聊聊。哎，最近真的年龄到了，就是不用别人告诉你要注意身体，你自己不自觉的都开始啊寻思自己身上，哎呀这儿疼那儿疼，哎呀是不是要这儿补那儿补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

0: 跟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南京。如果说你错过了夏日的灵谷流萤，那么就千万不要错过南京秋天的色彩斑斓。到了秋天呢，梧桐和银杏就惊艳了整座南京城，让人忍不住感慨，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秋色醉人心。那一刻呀，列朝古都南京又回到了古色古香的金陵城，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开始渐渐地褪去绿色，换上新装。微风吹过，转眼间整条道路都被铺上了金色的地毯。从空中俯瞰，夕阳映照下的紫金山，金黄色的梧桐树连成了一条项链的形状，将南京城串联在了一起。当然，如果你是秋天来南京，也不能错过纸马岭，它就是位于苏皖街界山旁的南京竹镇。这里果树成林，松风阵阵，还时不时的有鸭鹅出没，
4: 这样的环境特别的美。来到这里呢，你时不时还会看见飞过天空的白鹭，它们偶尔婉转的鸣叫声会打破这里的宁静，让这儿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油画。来到这里呢，你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静静的观赏眼前的美景。我也是来到这里之后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这里会被人称为南京九寨沟。斑驳的光点更像是钻石一样沉入湖底，从远处望去，湖面上波光粼粼的。
1: 这边纸马岭的池山渐变而耀眼，那边栖霞山的枫叶火红得让人过目难忘。这里百年以上的枫树就有500余株。
4: 秋风起，枫叶飘落，湖水中、步道上，还有行人的肩头，都会落上漫不经心的枫叶。整座栖霞山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瞬间变成了一个童话的世界。而且呢，栖霞山还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1: 据历史记载，曾经5王14帝都登临过栖霞山，乾隆6次下江南，更是5次来到了这里，可见对他的喜爱。说起秋天，很多人还惦记着银杏树。其实呢，在栖霞山内就有一座栖霞寺，栖霞寺内有2棵百年的银杏树，古刹红墙映衬着金黄的树叶，瞬间让这佛门禁地也变得更加有禅意。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这首好听的歌曲，你能想到这是动力火车演唱的吗？这是他们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外套》。我跟你讲哦，我认识他们应该是在《还珠格格》当中，他们唱的那个《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对，然后你在听到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如此深情。包括他们唱的那首歌也蛮不错的，就是《中孝东路》的呐呐呐。大家能哼，能 get 到我哼的那个调调吗？这。你要真能 get 到呀，我跟你讲，那你真是我死忠粉。我跟你讲，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个儿唱的啥。对，那首歌就叫做《忠孝东路走九遍》，也是蛮经典的一首歌哦。

该伤心的太。我现在想想，当时去忠孝东路的时候呢，是因为我没有听这首歌。我但凡听这首歌的话呢，我估计也会上去走个九遍。我给他走全户了，我走十遍，我跟你讲。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堂。

0: 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伙保持联络的方式。有声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哦。我刚刚看到有朋友给我回复黑绷带，我告诉你黑绷带有优惠，但是你的关键词没有回复对，是回复礼盒。关键词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黑白绷带各5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哦。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平时黑绷带你去买的话是3700多，白绷带是3400多，加起来7000多嘛。7000多，我跟你讲，对于女生们来说，真的啊，你别看我们爱美，但是我们不疯，你知道吧？我们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们不会啊，让自己花自己2个月的工资去买一瓶面霜。所以女生们，今天跟着丹丹在直播间，咱们把这个草拔了。我今天给到大家7000、4000、3000都不要，999给不给力？你没有听错，999一瓶面霜都买不到，今天999让你带走2瓶哦，早晚各一瓶，让我忽然间想到吃到的那个白加黑的药，白天吃白片不瞌睡，晚上吃黑片睡得香。我们黑白绷带，如果你的预算充足，如果你想要更精细化的管理你的护肤，那么就白天用白霜，晚上用黑霜啊，让你事半功倍，补水含量能够高达20%哦，比以前哦。所以来吧，999块，你也可以和你的好姐妹一起来凑单，一个人才400多，400多你平时一顿漂亮餐吧，不一顿漂亮餐，你一件衣服吧。你不一件衣服，你买个平价的面霜，你都得300、400、500吧。你今天400多，可是收获的所有贵妇们都在使用的黑白绷带，就是女神级别的、传说级别的面霜，感受一下吧，它到底好在哪儿，好不好？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到手999块，黑白绷带各一瓶，都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还送你高端礼盒礼袋哦。如果下半年想送人的话呢，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来吧，都给你安排好了，就差你回复。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女生除了外在的护肤要跟上啊，内在的一些调养呢，我觉得也要跟上了。比如说，让我们每天吃对东西啊，我觉得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比如吃花生，定期食用花生会对我们的血管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那有研究就表示，平均每天吃4到5颗花生，就是带壳的整颗花生的仁儿啊，这个脑梗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低。那给大家简单的解剖一下，一颗花生会发现它还有很多营养的一些特长的一些点，比如说脂肪构成的比较优秀，花生看似很油，但其脂肪酸构成比较合理，油酸和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超过80%，这些成分可以促进胆固醇形成胆固醇脂，实现脂质正常转运和代谢。另外它的蛋白质消化利用率也高，花生的蛋白质含量为25%到30%，其中90%以上的花生蛋白为球蛋白，含18种氨基酸，包括人体不能够合成的8种必需氨基酸。花生蛋白的消化率很高，消化系数可以达到90%，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其中赖氨酸有效利用率高达98.96%哦。这些大数据啊，你可能有点听得迷迷瞪瞪的啊，没关系，你只需要听蛋白质消化利用率高就行。包括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因为花生它本身就是高膳食纤维的，含量能够达到8.5%，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啊，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花生中还含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等营养成分，尤其是以维生素 E 的含量最为突出，有助于抗氧化啊。然后花生一营养也不错，其中含有原花青素、儿茶素、类黄酮，还有这个花青素等等多酚类的物质，有助于降血脂。那刚刚以上给大家科普的这个花生的一些应该算是特点解剖啊，希望可以帮助一些需要养生的朋友，反正至少帮助到我了。我现在觉得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些啊，真的在生活当中随处都可以施展我的一些这种科普的小能力啊，除了像是吃这个花生啊，包括比如说吃那个花青素蛮高的那个菜椒，菜椒不是有黄色、橘色、红色还有绿色吗？那橘色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更高，美容养颜的那个成分也更高，所以每次去买彩椒的时候呢，我都会给孩子科普一下，顺便呢自己带走一颗橘色的彩椒。啊，也希望在生活当中可以帮助到这些中老灯们吧。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应该思考了如何让自己啊变得更加的健康，能够把生命的长度啊维度拉得更高一点点，对不对？祝大家长命百岁，快快乐乐。哎，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又到广告了，真的好快哦。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如果关键词的回复啊你还不知道有什么的话，提醒你，如果想买我们的大闸蟹，还有两三天中秋节就来了，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去买。如果你想要买我们的黑白绷带的话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礼盒礼袋，黑白绷带面霜各一瓶，50毫升正装只要999块，合下来一瓶才400多，一顿漂亮餐400多，朋友们，你买一个一般的护肤品，我跟你说都不止现在这个价。所以回复礼盒，回复大闸蟹，我在直播间等你。如果你还有什么不知道，就是关键词的回复啊，你不知道该怎么购买的话，尤其是大闸蟹，我们里面的规格机制很多，你不知道如何买更加的划算的话，你来问我，没有比我更清楚了啊。溯源3天6场，朋友们，真的啊，论组机制，论了解，给你们省钱的力度，也真的只有我了，朋友们
2: Come on， 来嘛。

0: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

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在凤凰古城。凤凰古城啊，是因为它旁边的凤凰山而得名，历经了300多年的风雨，古貌犹存。那在沱江的河道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两座桥，一座是前面的木板桥，另一座呢就是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由方方的石墩所组成的桥，大家称它为跳岩。那这两座桥呢，就是进出凤凰古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感受一下跳岩。
1: 穿凤凰而过的沱江，无疑是凤凰古城最具有标志性的景色，而立于沱江之上的跳岩却使古城充满了另一种味道。跳岩其实是一座古道桥梁，最早建于唐代，是黔州进入当时的五寨司城的必经之路，因人们经过时必须要跳过这一块岩石，跳岩并因此而得名。
0: 之前啊，听说这个桥走起来挺危险的，今天我算是体会到了，它是真的很惊险，因为它这个石墩的面积特别的小，我的脚站上去呢，已经快站满这个桥墩了。关键是啊，这个桥墩走起来它会有一点点的滑，有一种要掉下去的感觉，所以说走起来还是要小心一点。沱江的这个跳岩呢，它全长有100米，一共是由15个岩墩来组成的，是湘西特有的一种交通方式，也曾经是进出凤凰的主要通道之一。像我们熟知的沈从文、黄永玉等等的文学艺术大家，也是从沱江的跳岩走向世界的。
2: 由湘西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座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的小塔，塔下住着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1: 这是沈从文最著名的小说《边城》当中开头的一句，吊脚楼、茶洞小街、绳渡白塔，构筑起了千万读者心中的凤凰古城，梦里的边城风月。
0: 来到凤凰啊，你一定要感受一次在沱江上泛舟。凤凰的母亲河就是现在这一条沱江河，沱江河哺育了世世代代的凤凰古城的儿女，它静静地依偎着这个城墙缓缓地流淌。河的两岸呢，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土家吊脚楼，这些吊脚楼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穿过虹桥，就会看见一幅水乡的画面，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辣蛋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萌萌来嘛。

0: 这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慢慢》。这首歌我之所以今天为大家送出，主要是因为待会儿的时间，我想让你听一听我的嘉儿为大家演唱的这首歌。你知道啊，就是前两天嘛，然后嘉儿在那个舞台当中啊，就是弯曲声明月啊，与全球华人的第五载相逢之约的那场晚会当中，你知道他演唱了这首歌，演唱完之后就挑战张学友的这首经典情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首先他好厉害，敢挑战这首歌，其次挑战完之后你会发现他挑战的真对。独特的嗓音把歌曲当中的愁和痛唱出了别样的滋味。哦，我的嘉儿
1: Come on, 来嘛。
0: 忽然间跟你们讲话的时候，我的心脏又漏跳了一拍，瞧我这没出息的样，好吧。啊，待会儿的时间呢，请各位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如果你也很喜欢这首歌，不妨呢接受我的邀请，来听一听王嘉儿演唱的张学友的《慢慢》啊，好听。好了，干点正事儿吧啊！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了哦，我们的李木子说，丹啊，是你们的这个买谢师谢卡吗？我说对啊，28号左右才开户，到时随吃随提哦，谢卡永久有效哦。当然，我也想提醒大家，如果想中秋节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一不可能，因为28号开户；二，你如果等不及的话，你别买。啊，要不然就是推来推去的可麻烦了啊，就是省事儿，咱们彼此都比较省事儿啊。啊，当然呢，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如果买了蟹卡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好不好？而且买我们的大闸蟹还是那么一句话，五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都给大家包赔。这次我们给大家还升级了服务哦，还给大家用香草来捆绑，香草是来自泰国的香草，就是让你在蒸螃蟹的时候呢加点香草的味道，会让你的螃蟹更加的鲜香哦。那你知道我们在当地吃那个香草绑的那个排骨蒸出来的，就一股粽香味儿，神神奇奇的，真的。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再加上呢，这一次我们给大家的蟹卡也进行了升级，长期有效，你再也不用担心哪一天扒拉出来一张蟹卡，你一看过期了的那种焦虑。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距离中秋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对不对？还有两天的时间，准确说今天周二了，周四最后一天上班了，周五25号就来了。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把蟹卡选好送人的话，你要抓紧时间了。我也发现我的蟹卡好像有点不太够了，我合计一来合计去的，我就觉得缺几张，我打算补一点那个买大送小的。因为你会发现小的你不论留给自己吃还是送人，大的留给自己吃送人，这一款都比较划算，因为是公四母三，真的不小了，朋友们，到手四对八，质量也不小了，给到大家389，买一单送一单，福利拉满，我再送你公三母二，三对六只，朋友们，只要389。如果你还没有考虑清楚送哪一款的话，你就送这个，听我的，没错。如果你是第一年见双方父母啊，就是咱们就去买那个699的，699的一单不划算，去买两单，买二送一，到手三张我们的蟹王蟹后，公五两母四两，半斤的大闸蟹了，朋友们，今年你吃到这个规格的就吃顶天了，什么的67两、78两的，基本上就两年的蟹啊，就是蟹肉比较老了。所以说今年咱们就吃公五两母四两顶天的蟹王蟹后，买二送一，到手一共三张蟹卡，你知道合下来1398，一张蟹卡才400多，400多你吃到的是4对8只。这个蟹王蟹后款，你去菜市场啊，我相信大家已经提前都尝鲜了，虽然说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吧，但基本上心里已经有数了，知道大概的价格，包括说大概它的重量合不合算，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我们就是能给的机制。视频直播间如果你已经错过了，今天我的广播端的直播间你不要再错过了啊！我太了解家人们了，他不到最后啊，你看吧，肯定最后一天都开始留言跟我说，丹还有没有啥啥了，有没有啥啥了。这真是照着逼疯主持人的节奏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

趁现在我在直播间，趁我这会儿还比较熟络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机制，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的话，赶紧留言给我，你告诉我你送谁，比如说答谢客户，比如说答谢就是感恩恩师，比如说送给自己的闺蜜好朋友，我觉得送2两的足够。不是说他们不重视，不是说我们不重视闺蜜，是这个性价比更高一点，自己吃足够了，但是你要送人，咱不是想有点面子吗？那就咱照着大的送，对吧？那好朋友之间，我觉得你只要惦记着他，能够给他带一份谢，不管是送啥，送个芝麻绿豆大的，我们都特别的感恩，是不是？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把你的需求告诉我，我给你组最划算的机制，好不好？然后我还看到这个猫说，单蟹卡已经收到了，兑换的时候不能是洗澡蟹吧？咋可能，朋友们，记住，认准官方背书，官方认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一定有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一定是有自由养殖基地，一定是有专业的养殖经验，以及到开湖的时候颁发的一蟹一扣，每一年都会有新的蟹扣，所以你在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呢，也要记得看一看它的大闸蟹溯源二维码的时候，那个链路是否清晰，是否是2026年的新的蟹扣，好吗？你们一定要记得，不要自己下去买，买到了洗澡蟹，然后买到了什么纸壳蟹，买到了一些反正掉坑的蟹，你过来找我说，丹，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怎么能这样呢？这么不听劝呢？记得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认准官方背书啊！单单溯源了都几趟了，今年2趟，一共上了8场，朋友们啊！你说，我实打实的真心诚意给你推荐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要再不听劝的话，你还非要让自己的钱爱往那坑里掉的话，那我真的我拦不住，只能说这都是命啊，真的。然后看到小苹果说，趁着活动又买了2张，之前买的没够，我发现了，也是我也是，你知道吗？他说打算多囤几张，国庆招待亲朋好友。我跟你讲，我经常跟大家说，能买多不买少，因为你会发现，真的你不用担心说你今年吃不完这个事儿。今年的节日挨着你中秋节、国庆加起来有10天的时间，再加个周末，再加个平时，比如说到11月份正式吃大闸蟹。高肥黄满满当当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张真的不够你吃。我就怕你到后来跟我说，当我后悔了，我想再买大闸蟹，你那还有没了？没了。知道不知道？你多囤没关系的，因为它就像是你囤黄金一样，明年如果遇到小年，今年还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机制给你发，所以就是你囤到了就是赚到了吧，属于是。如果你的预算有限，你说但我不想囤，就想随吃随提的那种，可以，你就买1张，但是1张不够，你一定最少得吃10只左右吧，我都7只了。你要请亲朋好友来，你请个5家的，请个3家的，朋友们，1人2只都隔不住，真不够吃，真的啊！所以说，来吧，买大送小，给大家安排了389啊。我们还有就是买二送一的蟹王蟹后款，送的是3张同规格的蟹卡。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好吧？那就说这么多。那包括还有我们的那个黑白绷带的礼盒，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礼盒黑白绷带的面霜啊，黑白绷带的面霜。想要下半年送人的话，下半年节日也有很多，比如说那个啥，那个跨年，是不是？比如说，你看我快过生日了，就是啊什么，我地址我一路2号广播大厦去。啊，你说我啥时候生日啊？就是吃螃蟹最好的，长得100%，高肥黄满的11月20号那天。好啦，开玩笑啦，广告之后我们见喽。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Hugh Baby 的旅行我 love。
1: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来到西双版纳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野象谷。西双版纳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热带动物王国，最著名的有亚洲象，其次是孔雀，还有其他的封猴、巨蜥、穿山甲、野猪、野牛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想要看一下动物的话呢，就可以来野象谷看一看。野象谷是一片原始的森林，那这里野象大约有50群，300多只。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呢，在这儿你就会偶遇一群野象出没、漫步和洗澡。为了跟野象保持距离，在这里还专门修建了一个高空观象栈道，我们可以直接站在栈道上，远远的来观看野象群。像我今天呀，就属于运气比较好，我看到远处有一群野象，他们正朝着栈道这边走过来，来这儿喝水。还有一个小窍门告诉大家，想要偶遇野象最佳的时间呢，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2月，这个时段去野象谷的话，偶遇到野象家族的几率会更高呢。如果说你很喜欢探险的话，那蒙远仙境你也不能错过。蒙远仙境一听名字啊，就已经很有探索欲了。我之前知道它呢，是因为这里是很多综艺节目的取景地。蒙远仙境地处北纬21度，年平均的气温呢也是21度，冬天不会觉得太冷，夏天也不会觉得太热，是纯天然的自然疗养浴场和负氧离子浴场。在这里除了溶洞观光、雨林徒步的项目，还新增了一些星空营地、帐篷露营、房车营地，还有磁场疗愈、溶洞康养等等等等的项目，非常适合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组团仙境冒险。云南人的吃更是不会让人失望，开开心心的来，白白胖胖的走，用辣椒调料来凉拌芒果，酸甜可口，还伴着芒果的清香，喜欢水果喜欢凉拌统统都满足。还有富含优质蛋白的炸蚂蚱，口感十分的爽脆。当然呢，还不能少了以糯米为主食的傣味菜，植物染色的五彩糯米饭搭配原生态炭火烤出来的大块肉，吃起来简直不要太过瘾。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手会记着，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清醒。

了没有现场的呐喊声，来自嘉儿演唱的慢慢。哎呦我天啊，朋友们，这好听的呀，这强的呀，这大烟嗓啊，这处理的呀太加分了，这一定是说那丹你去找他吧，中啊只要他愿意见我。哎呀怎么办呢，这老中灯的中年女人强的可怕。王嘉尔慢慢，你知道这首歌在这次的晚会当中演唱完之后就一串好评，有很多人说啊他唱中文歌那么好听。这跟我当初听他唱中文歌是一样的感受，你知道因为听他很多的歌都是说唱嘛，就而说唱你知道基本上听不太清，然后就是基本上也都是外文歌。你上次你听他唱完他那个深情默默的周杰伦的安静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他是那种烟嗓啊，太有魅力了。然后有很多这次看完他演出的一些新人被他案例完之后，就很多人说求嘉尔出一张中文专辑吧，其实他们所说也是我内心所想。我跟你说一定会卖爆的，我不知道嘉尔知不知道他自己唱情歌的魅力，他烟嗓的魅力，真的加二加二、你们与我可以，请尊重我的 idol， 真的。你知道最早的时候，女儿还说我妈喜欢王嘉尔，但是我妈呢，一问起王嘉尔有啥歌，不知道。但是我后期就做功夫了呀，朋友们啊，所以再次证明了啊，你光靠颜值你没有办法长久的让别人喜欢你，一定得自身的灵魂有趣。后期我就开始去关注王嘉尔的一些音乐啊，包括王嘉尔的一些综艺节目，你就觉得他真的，他之所以有今天呢，该人家呀，主打一个真诚。而且人家说没有一个明星能够把娱乐圈当明星这件事儿给自己当成是服务行业，他这两天还发了一些关于对他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没有人可以做到他这个样子。所以一些人有的一些成就，我们只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时候，你不知道背后他经历了什么，或者说他的所思所想。所以忽然间我就在想，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我呢。我也主打一个真诚啊，光听节目基本上大家都应该知道我是啥人了吧，对不对？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我就是那种啊，就是那种就是你一定要过得就是特别好，尤其是当我给到大家一些就是怎么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tips 的时候，就是你们还听劝了的时候，你知道啊，就是对我的那种鼓励和认可吗，朋友们？我觉得啊，你们没我都快不行了，属于是，那个责任感是属于极强的那种，就是我不愿看到你们花冤枉钱，你们花钱比我花我自己的钱，我觉得心疼都是。我不愿眼睁睁看你们往坑里跳，所以像是大闸蟹、我们的黑白绷带面霜啊，生活当中那些美容养颜那些吃的喝的呀，只要我能够给你们包，我都包，朋友们。啊，然后看到慧慧说没有啊，299买一送一的了吗？我不知道哎，你回复大闸蟹去看一看吧。目前呢，买大送。

上没有了鱼，说什么时候兑换大闸蟹更肥美呢？大家收到我们的蟹卡里面有一个专门提蟹的时间，有个几号到几号大闸蟹涨到 30%， 然后几号到几号大概涨到 50% 到 70%， 然后我就记得可清楚，就我生日的那一天，11月20号开始，大闸蟹就已经涨到了100%，不论是蟹膏还是蟹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等到11月20号我生日的那一天。你品你细品。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赶紧去下单了哈，因为距离我们的中秋佳节、国庆佳节时间真的所剩不多了。如果想要送人的话呢，提前你的蟹卡也要安排一下，它大概几天寄到你这儿。蟹卡是从郑州给大家发，大闸蟹是28号左右，是从阳澄湖给你现捞现发，按照你的提蟹时间，我们京东顺丰冷链给大家发到家，都是有一个特别漂亮红彤彤的盒子，然后里面是我们的泡沫箱，给大家都有。这个准备这个冰啊，就是让大家收到大闸蟹的时候呢，还都在吐泡泡呢。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去购买吧。那我们的黑白绷带呢，是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不是赫莲娜啊，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今天直播间黑白绷带各50毫升正装只要999块，999块你一瓶买不到，你这次带走两瓶都是正装黑白绷带，早上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帮你修复。我跟你讲，让你修护皮肤事半功倍，来吧，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平时一个面霜也得400-500吧，一个平价的还不知道啥东西。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可是贵妇级的面霜哦，回复礼盒还有高端的礼盒礼袋为大家加送。如果你送人的话呢，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齐齐整整的啊！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来一个小科普吧，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有朋友一直在减肥，因为秋天到了嘛，虽然说贴秋膘，但是你也不能一味的老贴秋膘，你会发现你穿衣服穿不进去的时候那种懊恼啊。所以减肥期大家也别猛减，就是你要适时的，比如说每天还要吃一点碳水，增加身体的代谢功能。比如说减重期一定要满足自己的食欲，核心是满足各方面营养素的均衡，不仅仅只是口腹之欲。比如说有些人减肥的时候总是会感觉嘴很馋，对不对？是因为动物油脂没有吃够。比如说同样是吃肉，五花肉比瘦肉更让人满足，那五花肉啊在烤肉里面吃起来就是香，那比之吃纯烤牛肉香太多了，真的，那油脂带来的浓郁的风味和快感能够快速刺激咱们的多巴胺呢啊，带来强烈的感官愉悦。所以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减肥期啊，肉没吃够嘴会更馋，所以合理的把营养平均均衡，这是最关键的 OK。好啦，就说这么多吧啊！顺便提醒大家，不要3天不吃，一次吃个放纵餐。我跟你讲啊，那是相谱增肥的方法啊！好啦，还有啥不知道的问我哦，趁我在直播间，大闸蟹不知道买啥规格的、机制的，需要我给你组的，你留言给我，我给你组最划算的，好不？又有面又有里的啊，还能省钱。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

0: 生虚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成都。宽窄巷子啊，号称是最成都的地方。这个由宽巷子、窄巷子还有井巷子组成的步行街呢，实际上是明清时期的古街道了。那走进宽巷子，你就会发现，其实宽巷子它并不宽，窄巷子呢也不窄，沿街呢都是极具川西风格的明清建筑。而且你看那些古宅前竖立的石狮子，还有门壁上光滑的拴马石，你就会想象到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那走在巷子的石板路上，随处可以看见露天的茶馆、沿街叫卖的流动摊贩，还有风格迥异的各种小店，还有那些啊在自家门前悠闲打着麻将的原住民。你在这里依然可以体验到挖耳朵、变脸、喝茶、耍酒等等等等最成都、最市井的民间文化。那除了白天的热闹呢，晚上来这里你也可以来找一家安静的小店来吃吃小吃、涮个火锅，或者是坐在酒吧里面安静的喝两口小酒也是不错的。
2: 都说成都人喜欢慢生活，到了锦里你才会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锦里曾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
1: 锦里啊，它的建筑就是仿清末民初的建筑风格，青砖黛瓦、水榭亭台错落有致。那这里呢就是商业街，但是呢它其实不太像商业街。相对于国内很多旧瓶装新酒的人造景观，其实锦里呢它是本土的、家常的，散发着浓浓的草根气息。商店里啊有卖那些筷子、茶叶、灯笼，还有土特产。那餐厅里的美食呢，有张皮牛肉、三大炮、肥肠粉。你进入到锦里，空气中都弥漫着麻辣的香味，那这个香味会刺激着你的味蕾，让你身不由己走街串户去寻找自己喜欢的成都风味。锦里呢，因为它和武侯祠是一墙之隔，那人们来这里游玩呢，大多是有一种寻觅历史的感觉，怀旧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很淳朴的快乐。到晚上的时候，锦里其实也特别有风味，大红灯笼在门口悬荡着，然后各家的茶社呢会飘出若有若无的茶香。在这样一条色彩缤纷、满大街都是花灯的街上啊，你要找出历史和现实间的平衡点，确实是有一点点难，但这呢恰恰就是成都人喜欢泡锦里的初衷。
2: 生活在成都的人浑身都散发着一种悠哉悠哉的气息，他们过着自己的舒坦日子。在成都，除了历史积淀下来的厚重的文化底蕴外，从容和休闲一直都是这里的特色标签。在成都，似乎时间也被拨慢了，也许等到你要离开的时候，才会忽然发现成都就像它的宣传语说的一样，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吗？

0: 这是谁？嘉尔，
1: 妈妈来吗？
0: 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有没有人会觉得有完没完呀？主持人，那你们点播你们想听到的歌呗，你们又不点，又不点还不让我播。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喽。
2: 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
0: 我看到李木子跟我说，单我下单的1398还送啥不？你看，我就说吧，我在直播间的时候劝大家，我说你赶紧啊，赶紧趁我们直播间还有券，还有蜂蜜啊，还有谢送啊，你抓紧时间了。然后朋友们非要给我挨到最后。我们当时去现场，人家有现场人给我们补贴，现在啥也没了，你说咋弄？这样子，李木子，既然你找到我了，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那你不如现在联系客服好不好，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啊，希望可以给你个合理的这个回复。你知道大家在直播间做的就是有求必应嘛啊，希望可以让大家能够在我这儿买的安心放心，买的省心，而且还买的还就是比别人都价值高，我跟你讲啊，就是福利多多。所以回复大闸蟹，趁我在啊，有啥想说的啊，有啥疑问的尽管的问。如果你想要送，就比如说双方父母啊，哪一款最合适呢，买大送。

0: 小，比如说啊，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公四母三可大了，对吧？然后你大的送给双方父母四对八只，然后买两单，两单可能好像是有优惠，你回复大闸蟹，你去看一看链接里面直接给大家都已经算好了哈。那如果你还有哪些不清楚的话呢，你就直接联系客服，好吧？林木子，我已经把你的需求转发到我们的这个小助理那里了，希望可以帮得到你哦。客服也希望你能够联系一下哈。我刚没说完，买大送小，比如说公四母三已经不小了，四对八只量也不少了，对吗？然后我今天在直播间买一单送一单，送你公三母二，到手三对六只，自己吃也足够了。我跟你讲，一共389块，你没有听错，一共389块。赶紧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距离中秋还有2天送礼的时间。如果你想吃的话，那你别买了，因为28号才开壶，就赶不上中秋开壶了。你现在街上你吃的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反正是真是假，你自己掂量掂量。我告诉你，28号才开壶，哎，所以而且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明白吗？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首先一蟹一扣，扫码可以溯源，一次二维码可以扫3回啊，清清楚楚的链路。2026年的新的蟹扣，每年都到开火的时候，政府就会颁发那个蟹扣，然后大闸蟹协会认证书，然后颁发的蟹扣，而且还要有你自由养殖基地，有非常具有多年的养殖经验，基本上我们都是那边世世代代都是蟹农的，所以他们的养殖经验让我们的每一只大闸蟹到大家手里都是精品。而我们今年还给大家升级了我们的验蟹师，就是具有验蟹师资格证的验蟹师，资格证人家含金量非常的高的，每2年审核一次的，就像我们的记者主持人证一样的。所以为了保证大家湖里长的369等的蟹挑出最精品的，那我们专门邀请了我们的验蟹师，给大家就是在开湖的时候呢，给你们都挑那个腿特别饱满的。我跟你说啊，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它的蟹呢，它的那个腿，包括那个小腿里面的肉都非常的满，你知道吗？包括它再大的蟹，它的那个螯，两个大钳子那个螯，我跟你讲，就是你牙咬它都是酥的，能够咬动，不像咱们这儿吃起来就壳可硬啊。这就是人家阳澄湖大闸蟹特别有名的一点之一，因为人家距离现在已经有4000多年养蟹的历史了，光那一片蟹湖的水哦，朋友们，就是人家天然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包括就是人家喂的小鱼小虾，人家专业的养殖经验，还有人家里面的那个螃蟹全部都是非常有丰富的那个水草，锻炼他们就是那个肌肉啊，然后他们那个换壳啊，还有在开湖之前一定要经历5次换壳。我们其实在视频直播的时候从湖里捞出来自己吃的，我在蒸完以后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那个膜，那个膜其实还是最后的那一次壳。我们提前先帮大家品吃了，等到真正市面上公开给到大家是28号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去市面上买，你去问问那个价，然后你再了解了解他嘴里说的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到底是咋回事啊！而且阳澄湖大闸蟹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是鱼类的6到10倍，比蛋类高出2到3倍，比维生素 B2 也就是肉类高出5到6倍，而且它的维生素 B1 以及磷的含量比一般鱼高出6到10倍。所以朋友们，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来我的直播间吧，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别再是以前没吃过还在这边吐槽说你吃起来不咋地咋咋咋了，就是它的毛干净点，真不是，你得吃内核，朋友们，那些都只是外观你分辨真假的标准之一而已。哎呀，回复大闸蟹，
1: 3、2、1上链接。
0: 我不知道大家从我的言语当中和我的情绪当中语气当中能不能听出来我可着急啊。就说这么多了啊，然后继续看一下啊，这个谁啊，花花说买了699的买二送一，员工福利太划算了。我跟你讲，买699的买二送一送给员工是很划算，但是如果你的员工只有3个的话我不说，如果你的员工已经超过20个了，我建议大家去买10送6，买10送6到手16张蟹卡，一个员工439的蟹卡拿出2000块钱的效果，你知道来年或者说他觉得他跟你这个老板他就觉得他跟对，你知道吗？就是超认你的那种。你说你送给员工的福利，你没个500块钱之内的预算，你乱花，你不如你就直接今年就一张蟹卡搞定了，让他们尝一尝老板带他们见的世面。公五母四到手4对8只蟹王蟹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比你送那些什么油啊，然后什么餐巾纸啊，就是啊， 要好太多了啊！老板们就去买十送六的那一款啊。还看到这个谁呀、啊？阿红说卡片已经收到了，就等提货通知啦。我跟你讲，28号左右就可以预定了。你按照二维码扫码进行预定，什么时候要你就这个填你的时间、你的联络电话和地址。如果父母们他不会的话，你帮他们提前预约到，直接送到家里，不耽误过节，你去他家直接就可以吃到现蒸的啦。啊，至少我是这么做的哈。然后我还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听什么歌来着，稍等啊，我看一下。蓝东波他说，丹姐想听郑中基的闭目养神，又想听陈百强的等，还想听张震岳的破吉他，你看着安排一首吧。那好吧，那我就先入为主第一首，这就是来自郑中基的闭目养神。其实郑中基是一个富二代啊，我跟你讲，你没有想到吧，他非要在乐坛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哎，你还别说，他声音是蛮有特色的。我当年认识他是在我买的那个当代歌坛，当代歌坛每一期里面都会送一张碟子嘛。那个时候我记得认识他的第一首歌是我是我自己的敌人，就是他演唱的敌人那首歌。如果可以的话，待会儿时间我再和你们分享。我们现在先来听我们的蓝东坡点播的这一首闭目入神啊。顺便提醒一下大家，我看到有人回复赫莲娜，我说一嘴啊，回复礼盒黑白绷带赫莲娜的面霜各50毫升正装只要999啊。再次提醒大家，也是中秋给到大家的福利，还有2天的时间，错过再无。回复礼盒，我们还送你高端的礼盒礼袋，送人也非常有面。回复礼盒999黑白绷带面霜，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各50毫升正装哦。你想一想，平时一瓶400-500的面霜能买个啥，现在400-500能用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天哪，朋友们，这不是做梦了吧？那得亏是过节了。所以大家有时候买东西，你要么跟对人，要不然啊，你就趁着节日，然后如果你想买更炸裂的，就是跟对人加找节日。闭目养神来自郑中基。

所谓音乐无国界，真的好的音乐呢不需要你听太懂，哎，你就听这首歌的旋律，你就会觉得哎呦哎呦上头就行了哦。那刚刚呢我去找了一下郑中基的歌，我刚刚说我印象最深的那首歌就是他演唱的敌人，我是我自己的敌人，然后找了一下没这首歌歌名，我记错歌名了吗？那莫非这首歌叫做绝口不提爱你。不，我没有找错，我看到他有一张敌人专辑，我找到了，来，这首歌敌人送给你听。

0: 怎么样呢？郑中基的声线独特的已经完美了，对不对？他的歌曲真的非常具有时代性，关键我觉得他的歌都是撇开了普通流行歌曲那种大众化，是性感和感性的一种融合，就交织着男人心底最后一丝情意和怜悯啊！这种复杂的情感呢，我觉得通过他的歌声表达出来之后，真的是可以直接封神了。而且这么好的歌，这么走心的歌，朋友们，不比现在任何一个口水歌好听啊，是不是啊？比如说郑中基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我还想和你分享，就是他的这一首《绝口不提爱你》。
1: 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
0: 啊啊，心痛！
1: 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都不。
0: 你听听得多痛！

咋样，不赖吧朋友们？还想听谁的歌尽管的留言啊，真的啊，忽然间就是死去的青春记忆就是扑面而来。我刚刚看到慧慧留言跟我说，丹，我听你节目当中说到二维码只能扫三次是啥意思，我已经单独留言给他了，顺便也科普给大家。其实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到开火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戴个小戒指哦，就是证明他们的身份，一蟹一扣，蟹扣上是有二维码的，扫那个二维码呢就可以非常清晰他们的溯源的链路了。而这个二维码只能扫三次也属于一种辨别真伪的方式吧，所以说大家收到以后呢，你别扫随便扫人家的啊，你扫你自个儿的，你自己来看一看哈。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是2026年颁发的新的蟹扣，一定是经过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然后有认证单位，然后有这个专业，有自由养殖基地，我们私家车999的嘛，我连续几年带大家去溯源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不想掉坑的话，记得认准官方背书，官方认证哈。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我看到评说赏月品蟹才是中秋该有的样子，对呀，现在好多人都不太喜欢吃那个月饼了吧，反正我是其中之一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呢爱吃大闸蟹，但是不一定清楚它藏着哪些营养。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大闸蟹的蟹肉是优质的高蛋白，脂肪含量很低，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里面有丰富的钙、磷、锌，还有多种 B 族的维生素，蟹黄蟹膏更是精华，富含卵磷脂，对咱们的大脑血管养护都有好处，还有维生素 A 对眼睛也很友好。不过有一说一啊，营养好不等于可以放开了炫，蟹黄蟹膏胆固醇不低，嘌呤含量也偏高，有高血脂、痛风、肝胆方面问题的朋友一定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再顺带提醒一下您啊，这个蟹性寒，一次性别吃太多，最好能够搭配温黄酒或者是姜醋一起，既能够提鲜也能护住肠胃。很多人误以为大闸蟹是滋补的大补品，其实呢，大闸蟹更适合当作时令的美味，不要指望靠它来养生，趁着蟹季浅尝，享受这份秋天独有的鲜就足够了。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8: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8: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9: Come on, 来嘛。

哇，这是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破茧，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你会忽然间觉得啊，会唱歌的，唱歌好听的，他不论什么时候唱什么歌，他都能够啊，就是让人印象深刻。所谓的我们经常讲到的呀，有能力的人啊，你给他放到哪儿啊，他自己都能够绽放光芒。你知道张韶涵啊，对于我女儿哦，10后都说妈妈她的歌好好听哦，她的声音好有辨识度哦。我就想说女儿你好有眼光哦。所以刚刚跟大家听到了破茧，然后又去看一看她之前的那些歌单，你就会觉得张韶涵。

真的是小小的身体隐藏着大大的能量，不论他是在唱隐形的翅膀，再或是去唱有形的翅膀，再或是破茧，再或是他唱的阿刁，总是能够传递一种力量，对不对？还有那种所谓的不服输的精神。你那里有什么好听的歌吗？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点播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这刚刚跟大家说到月饼了，反正现在呢，每到中秋节都说是月饼的日子，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好像好久不太去碰这些东西了。我往往好像吃的更多就是季节性的美食大闸蟹。因为大闸蟹大家为什么一直在吃，是因为就是首先季节性的美食也只有这一季有，过了这一季再等就是明年的这一季了。可是月饼你会发现它会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样貌在这个不同的甜品房出现，对吧？甚至如果你自己会做的话，私房你想什么时候吃什么就能够来，所以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抢手了。你看像美心月饼现在有一年就是非常的流行，对不对？就是说很好吃，里面是流心的。但是今年呢，你知道他们就打6折卖哦，今年月饼卖不动了。很多记者就会在商超线下发现，即便离中秋还有几天，月饼促销潮已然开启。这个折扣率呢普遍在6到9折之间，像美心、半岛、英记、荣华等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礼盒在线下普遍打出7到9折。比如原价318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现在只需要238，降近30%。而在这个当地呢，美心月饼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折扣已经低至6折了啊。包括你看有一些就是批发商就透露说，如今月饼礼盒的利润已经很薄了，它的利润率大概在10%左右，但即便亏本也要打折卖，否则过了8月15就烂在自己的手上了。你看看，因为现在好吃的甜品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大家已经不拘泥于说吃月饼这件事情了，反而呢可能就会更就是稀罕于什么吧，就比如说吃这个大闸蟹，然后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阳澄湖的，因为它距今有4000多年的养蟹的历史了，这就是这么多年阳澄湖大闸蟹一直被很多人惦记的原因，你知道吧？这片水养了蟹几千年，你想想好蟹的味道，它刚开始的生长区域，对吧？它的水域就是含非常丰富的富氧离子，对吧？而且是碱性的湖，它的湖里是那种沙，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的那个是金爪，它的爪很尖哦，是因为它们要一直在攀爬，不像有些淤泥里面的它的爪是钝的。这是辨别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样貌之一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它们的青背啊、白肚啊，因为它的水域非常的干净，它里面的肺打开都是白色的，不像咱们这儿都是黑不黢黢的。包括它们的毛，那个金爪大黄毛，那个毛都是刺楞着的，那个毛上面没有任何的淤泥，就是非常的干净。咱们这儿的就是软塌塌的，你在洗的时候呢，上面泥是黏黏的，老是搓不干净、洗不干净的啊。然后包括它们的壳，你别看特别的薄，但是里面的肉非常的满，不像咱们这儿薄厚，就是壳非常的厚，但是里面的肉又非常的少，尤其那两个大蟹钳你根本就咬不动，属于是他们的蟹钳就是纯酥，我跟你讲，牙齿轻轻咬就可以咬掉。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安排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28号才开湖，如果你这两天可以吃到，如果你中秋节就想要吃到的话，你就不要买了啊。如果这两天你吃到的话，你掂量掂量到底是不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么他们开湖的时候呢，一蟹一扣才会颁发到蟹农的手里，然后给大闸蟹穿上他们的戒指啊。好啦，回复大闸蟹，今天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机制，尤其是买大送小的机制。刚刚我们的那位朋友不是下了1398的那个单子吗？是我们的蟹王蟹后哦，买二送一，一共到手3张蟹卡。如果你想要送很贵重的人恩师，或者说两边父母今年第一次见面啊，或者说今年刚结婚，不是要回门了吗？我觉得去送这个非常的好，两方父母各一张，然后你们自己再留一张，请你们最好的朋友来家里去品尝所谓的蟹王蟹后，公五两母四两，到手4对8只，一人一只，我跟你讲绝对吃饱。朋友们来吧，听我的，389这个是蟹王蟹后，是买二送一，到手一共3张蟹卡，蟹王蟹后4对8只，3张总共是384只，对不对？是1398。如果要是送你们的这个员工的话，去买10送6，到手16张同规格的蟹王蟹后的蟹卡，合下来一张才430出头，朋友们，430。

送给你的员工，我觉得真的送出2000块钱的效果，那跟定你了。然后看到鱼仔说，今年开户晚，等到国庆吃吧。对呀，你只能等到国庆了。所以，而且你越往后大闸蟹，你吃它的膏啊，它的那个黄啊越满。我记得我看到我们那个提蟹的那个时间，11月20号是膏和黄涨到100%吃蟹最好的时间。11月20号之后，就是反正我过生日当天嘛。就吃到这一口是最好的。那当然有些朋友等不及我也理解，对吧？嗯，你就怎么说呢，你就多买两张呗，你就提前先尝一尝那个大闸蟹涨到50%的那种口感，等到11月20号的时候你再尝一尝100%的口感，你尝一尝不同阶层的这个时间段的大闸蟹它的口味，对吧？嗯，民以食为天，难得一年一季吃到的季节性的美味啊，更何况买多还有优惠，是不是？咋算咋划算，回复大闸蟹啊。如果要是只想买个一两单的话，你就去买今天推荐的买大送小的啊，公四母三，到手4对8只，送你公三母二，到手3对6只，小的留给自己，大的送人，也都是可以的，只要389啊。距离大闸蟹开湖的日子28号还有几天，中秋节想吃别买，还是那句话，咱俩都不麻烦啊。好了，那另外我们的黑白绷带面霜也提醒大家，黑白绷带面霜今天给到大家999，到手2瓶，都是正装，黑绷带1瓶50毫升，白绷带1瓶50毫升，999，然后再送你黑白绷带的那个高端礼盒，你送人，我跟你讲啊，不用再裸的拿了一瓶，然后让人家一看就觉得少点什么，对不对？有里有面都给你安排好了，只要999，你也可以一瓶黑绷带送给别人，白绷带留给自己，你也可以两瓶一起分开送两个人，总之花小钱办大事，属于是回复礼盒，这个是回复礼盒。我看老看到有人回复赫莲娜，是我没表达清楚还是你们没认真听啊？啊，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想要听好听的歌曲记得留言给我就可以了，我在这儿等你哦。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又到了吃蟹的季节，刚买回来的鲜活大闸蟹呀，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存放，放错了一两天就变瘦了，甚至死掉。这螃蟹一旦死掉就不能够再吃了啊！首选冰箱冷藏保存，不要冲洗螃蟹，保持捆扎的原样，拿湿毛巾盖住蟹身，毛巾微微潮湿就行，放进冰箱冷藏室，温度调在5到8度，这个温度螃蟹会处于休眠状态。请您注意，这螃蟹呀，肚皮朝上摆放，减少它挣扎来消耗体力。每天检查一遍，挑出活力比较差的，再优先吃掉。这样呢，一般能够存3到5天。有这么几个千万不要踩的坑啊！第一，不要泡到水里头去养，因为水里头缺氧，螃蟹很容易窒息死亡。同时呢，不要密封塑料袋来闷着，它也会缺氧。同时，不要直接冷冻活蟹。活蟹冻完，它这个肉质直接就散掉了，鲜味全无。如果已经蒸熟，吃不完的熟螃蟹，放凉之后密封装好冷藏，同时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再次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熟蟹不建议久放，因为它容易滋生细菌。小提醒，保存期间只要这螃蟹不动，碰到眼睛没有回缩反应就直接丢掉。死大闸蟹会产生有害的物质，绝对不能食用。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Come on， 来嘛。

0: 好听的周杰伦的歌，来自他新专辑《太阳之子》。那天下雨了，我跟你讲哦，最近一段时间看了《中餐馆》之后呢，你就对昆凌呢好感大升。最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她就是天王嫂了哈，可是你这次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她除了漂亮，她还很温柔。她除了温柔之外呢，你就会发现她情商还是蛮高的。她在处理一些事情上面呢，就处于那种不争不抢的一个状态，而且又觉得乖乖的。我觉得太适合杰伦了，有没有？哎，连女生都忍不住喜欢她，你更何况杰伦呢，对吧？又那么漂亮。
1: 你尴尬这个海没位坐下来，我想叫旁边的离开。
0: 所以关于周杰伦的歌，我觉得从来不用夸，因为旋律自己就会讲故事。就像这首《雨声一落》，多少人的青春就回来了，对不对？啊，什么？你说你要听杰伦的《晴天》啊？好啊，自己可会演，其实是自己可想听。待会儿的时间吧，待会儿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养生之道。哎，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杰伦的那一首歌了哈。来吧，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变凉了，可是有些女生。

那我跟你讲哦，就是把漂亮把美打到底，不管到底天有多凉，永远啊都穿得可薄了。我跟你讲，对于一些害怕冷的男士，就是着实看不明白我们女生怎么会能那么爱美呀。所以我们女生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把小腿呀、啊、然后露在外面，有时候我们的小腿发凉啊肿胀啊，我们会觉得我们穿得薄了。其实可爱的女生们不是这样子的哦，小腿发凉肿胀沉重全都归为老寒腿。那么这个医生啊大夫就说啊，持续两周以上你就要警惕了，分清类型再调理。腿凉呢就喝肉桂干，然后这个大枣茶里面再加点姜，肝郁者喝玫瑰花月季花茶，腿肿喝莲子薏仁冬瓜皮汤，腿沉喝黄芪山楂水哦。所以说腿凉腿肿腿沉别只当小毛病了啊，如果你感觉你的腿凉超过两周，你就要警惕这件事了哈。我看到谁呀、啊，一个四叶草留言说，丹感觉我买少了还想买母蟹有吗？你看你看，我就知道大家可好弄这一事儿。我跟你说有没有啊，没有了啊，剩下的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了，你去看一看，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自己去看一看吧。反正目前呢我就觉得白挑了，有啥买啥吧，属于是。你最起码你今年这一季度的美食对吧，季节性的美味享受，你月饼都吃了，你大闸蟹不该吃吗？我觉得你起码得尝一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底是啥味儿了吧，对不对？你不能老是天天在节目当中或者说听别人说百闻不如一试，真的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那我们的黑白绷带面霜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哦，现在给到大家，你知道一瓶哦，平时是3700，黑绷带白绷带是3400，加起来基本上就是7000多块钱。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999块，999块一瓶都买不到，你知道吗？今天999块钱让你带走两瓶。各50毫升的正装，就是专柜卖的那个正装，还是那么一句话，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如果遇到售后问题，你可以直接联络他们，这个秒赔付秒处理啊，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给大家退换货啊。就说这么多，懂的都懂。回复这个礼盒，回复礼盒999，我的天哪，各一瓶，你送人，你留自己一瓶，你两瓶都分别送人，你花小钱是办大事的，朋友们，而且还送你礼盒礼袋儿。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我觉得真没有什么理由不充的。今年如果你要真的不想吃大闸蟹的话，你就去给我买黑绷带，真的。如果这二选一的话呢，那就这个大闸蟹吧，就是。想来想去还是吃最重要。而且你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它虽然说有大家说到的它很寒对吧，但是呢它有清热化瘀滋阴之功哦，也可以治疗跌打损伤筋伤骨折过敏性皮炎，包括它的蟹壳断灰调以蜂蜜外敷，可以治黄蜂蛰伤和其他无名中毒。一定会有人说，但谁想中那个毒啊，对，我不希望你们中毒，我就是跟你们说大闸蟹浑身是宝这个意思。啊，好啦，回复大闸蟹，回复礼盒都是可以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哦，又要稍事休息，是不是啊？确实，我嗓子有点疼了，朋友们。接下来想要听什么歌，尽管的留言给我，我给大家来安排哦。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杰伦的这一首歌吧，就是我说到的《刮风筝前》。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秋天吃大闸蟹，除了经典的清蒸，不少新式的吃法特别火，像什么蟹黄饭、蟹粉捞面、蟹粉小龙、蟹黄豆腐都是

0: 蟹肉蟹黄拆出来融合到别的食材里头，吃着省事儿，鲜味儿也足。尤其是比较流行的蟹黄饭，满满的金黄油润的蟹粉浇在了热米饭上，拌匀之后每一粒米都裹满了蟹油，不用剥壳，大口就能感受蟹肉的香味，蟹黄的香气，吃起来幸福感直接拉满。但是很多人发现啊，有些蟹黄饭卖得挺贵，还心里头打鼓，这碗里头到底是不是纯正的大闸蟹的蟹黄呢？正宗的蟹黄饭成本确实高，十几只大闸蟹人工拆解才能得到一小碗的蟹粉，贵贵在原料加上手工。可市面上不少低价版本就会混入普通的海蟹，甚至调配蟹味酱料，真正的大闸蟹蟹黄是少之又少。我们教大家简单的分辨，真蟹粉颜色深浅不均，带着橘红色的蟹膏，能够看到细碎的蟹肉丝，如果通体金黄，看不到一丝蟹肉纤维，那多半您是吃到了调味的蟹酱。那么蟹黄饭对比直接啃整只的清蒸大闸蟹，哪个更过瘾，性价比更高呢？想体会原汁原味，享受掰开蟹壳去抿蟹黄品蟹肉的乐趣，肯定咱就得选整只的清蒸蟹。从实际蟹料的分量来讲，直接买整蟹性价比更高，没有额外的加工服务费。蟹黄饭呢，买的更多是便利和氛围感，不用剥壳，沉浸式的大口去炫，想吃个新鲜体验可以尝鲜。追求实惠吃蟹，咱还是吃整蟹更实在。当然了，这蟹呀属于高蛋白，不要一次性吃太多，肠胃敏感的朋友浅尝即可。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

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都想问啊，大闸蟹到底啥时候吃才最肥最鲜美？

0: 间老话，咱们讲啊，九雌十雄，说的是农历的月份，农历九月优先吃母蟹，这个时候母蟹是满壳都是金灿灿油润的蟹黄，抿一口是绵密沙糯，一口油脂的香味在嘴里散开，吃起来满口留香。等到农历的十月，咱就该冲公蟹了，公蟹里面是半透明黏糯的蟹膏，胶质感十足，而且还是黏嘴唇的那种肥美醇厚。换成公历，基本上就是每年九月份到十一月份是大闸蟹的黄金窗口期，九月底开湖，母蟹率先成熟，十月中到下旬到十一月，公蟹状态达到顶峰，到了十二月份，螃蟹慢慢的开始变瘦，口感就会大打折扣。在这儿啊，咱们提醒大家一句，不是越早吃越好啊，因为刚上市早期的螃蟹个头看着大，但是黄和膏还没养饱满，吃着就会偏空，不要一味的追早，咱们静待时令才能够吃到最好的味道。总结成一句话，九吃母，十吃公，九至十一月是盛宴。您平时吃螃蟹是偏爱蟹黄满满的母蟹，还是娇糯的公蟹呢？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0: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萌萌来吗？

0: 我看到有位朋友特别有趣，他说耽误听了好久的广播，今天终于下单了啊，跃跃欲试了好久，今天终于按耐不住了。我掐指一算，基本上你们也到时间了，你们就是特别会给这给我够，我也不知道在这磨叽啥，朋友们。当然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了，因为作为一个消费者，曾经我也是这样子。我不到最后人家主播说我们下直播了下直播了，我不会最后那一下子给他付款了。你就一直在看，也不是看啥，其实内心已经定完了，对吧？但是就是想爱到最后。哎，我也懂。那我只能把丑话说前面了。那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想要买母蟹没了啊，299的买一送一的有没有了我也不知道，自个儿上去看。目前呢买大送小的还有，但是也不多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天给到大家公四两母三两，到手四对八只，不小了朋友们，四对八只量也不少了，是不是？给到大家389福利拉满，买一单送一单，送你价值送你那个规格是母三公二啊，不母公三母二送你公三母二，到手三对六只，大的送人，小的自己吃，你看全方位都照顾到了，只要389。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们的蟹卡是从郑州给大家发货，等到28号开湖之后，你随吃随提，我们就会从我们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给大家现捞现发啊！大家尽管的放心，到时候呢一蟹一扣，大家扫码可以溯源链路，非常清晰可见啊！2026年的蟹扣是最新的蟹扣，避免纸壳蟹，避免洗澡蟹。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买大闸蟹认准官方背书，官方认证，跟着我们买特别靠谱。你知道之前昨天有朋友私信我，就说他之前领导们啊就专门团购了一批，就特别尴尬的就是他们是全国连锁的，也好像可厉害了，可是呢你知道蟹卡要给中间商帮他们售卖，可能是因为欠中间商的一些尾款什么的，然后人家就直接给他停了。等到今年客户去兑的时候呢，他说特别尴尬，客户说人家这边直接就停售了，就是直接就关门大吉了。所以他说从那以后呢，他就发现了以后买东西还得跟着私家车999，得有官方背书啊，得有托我们托底啊。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这种事儿，我们可能没有经历，但是别人经历了，我们也要听进去劝，对不对？别人走过的坑，花的时间，花费的那些金钱，我们就不要再浪费一遍了啊！借他人之见，长个人之智啊！我经常会这样子说。所以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如果中秋要吃，不要买啊！你中秋提不了，因为28号才开湖。刚刚老杨也跟大家介绍了吃大闸蟹，明白大家特别想尝鲜的那种心情，那你就多买。我经常说，一单你绝对不够吃，你吃完以后啊，你后面长熟的时候你才想吃呢。所以能多买不少买，因为多买多优惠啊。那最好的品蟹时间其实是在10月底、11月中旬左右。所以如果你按耐不住了，你多买一张蟹卡，你可以提前先尝尝那个口感。如果你能够等的话，你就买一单，等到11月20号的时候呢，你再提，所有的蟹膏和蟹黄全部都长满了。啊，给大家品蟹的时间也交代过了，然后如何来认准防伪的一些标志大家也都知道了，接下来就看你们更需要哪一款了，风险由人的下单就可以了。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包括我们的黑白绷带面霜也是这样的哈。那等到中秋节送礼或者说是国庆送礼，下半年你想要送人的，你提前规划一下，做到未雨绸缪，趁有的时候你就下单，没有咱就不说了，对吧？有机会来的时候呢，就每个人选择都不一样，真的是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处理，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只是释放消息，重点能不能把握就看你自己了。999今天能够买走2大瓶黑白绷带，都是正装50毫升的，平时你一瓶都买不到吧，一瓶都得3780吧，黑绷带，白绷带是3480，对不对？加起来7000多，今天我们的直播间999一折，我的天哪，朋友们，我能说什么呀？啊，
1: 给力！
0: 除了给力，剩下就是你们了。回复礼盒，而且对我们还送礼盒礼袋，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钱优惠券。总之，就是换了招的，就是宠粉，给你们薅羊毛啊！回复大闸蟹，回复礼盒，回复大闸蟹，回复礼盒，礼盒是黑白绷带面霜啊，2瓶到手正装999，送礼盒礼袋。啊，好了，就说这么多，接下来听歌，基本上，今天就是这样。

了，明天距离中秋就剩下一天的时间了，中秋送礼我估摸着有点多少紧张了吧。大闸蟹蟹卡虽然说从郑州给大家发，比如说现在郑州市的12点之前你拍，基本上就是明天早上能收到，快的话今天晚上尽量的啊给大家都快速的发，但是大家也别逼我们呢，就是，那有时候真逼不出来了，就是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好听的音乐。你还想听什么歌呢？欢迎你留言给我喽。现在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带来的《明白》。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女生化妆多年，到现在还是分不清 BB 霜和 CC 霜，看着包装都差不多，都是素颜底妆，随手瞎买，结果呢，要么妆感厚重，要么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今天超通俗的讲明白，以后再也不纠结。其实最早的 BB 霜是医美之后用来修护遮瑕的，所以它的质地更加的扎实，遮盖力更均衡。脸上有痘印、泛红、毛孔明显的姐妹用 BB 霜，出来的妆面会更加的干净均匀，是妥妥的全能素颜底妆。而 CC 霜呢，是更贴合日常轻妆需求的升级版，主打的是润色、提亮和均匀肤色，质地更加的清透和水润，上脸超级自然。重点来了，现在升级款的 CC 霜大多是集隔离、润色、基础防晒三合一，日常通勤、短途外出足够满足我们的轻防护、伪素颜的需求。最后给大家超实用的总结，想要遮瑕、修饰瑕疵、干净底妆，你就选 BB 霜，想要清透裸妆、提升气色、日常隔离防晒一步到位，就选 CC 霜。温馨提示一下，两款都属于彩妆底妆，晚上记得要认真卸妆，皮肤才会稳定透亮。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

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

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0: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疆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变。

充。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

0: 是正的。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丽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

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

0: 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

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剩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

取到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

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两瓶的症状，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

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

减充，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

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你

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变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

蛋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

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程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和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变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

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

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冲。

部分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车九九九提醒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

我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

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

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变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

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步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燃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2: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
3: 你就不怕吗？
2: 我怕。
3: 你不怕你把那台插我口里？
1: 笑点和泪点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弛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4: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
5: 张弛，这不丢人吗？
4: 这丢啥人呢？
6: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7: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4: 来，再来。
7: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1: 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挨打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8: 仿佛大变唏嘘。
9: 巴音布鲁克，
10: 您不想的是什么？
11: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9: 就是应该
11: 战胜战亮的水平。
4: 您是谁？你忘了？
12: 我是谁？
4: 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1: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9: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

0: 些事情需要个终点。
1: 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2: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明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3: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4: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2: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5: 飞驰，走你！
6: 连崖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朋友买大闸蟹的时候就犯愁啊，就怕踩坑，买到半死蟹、死蟹，还有用药水洗过的螃蟹，甚至遇到缺斤短两，花了钱吃不着新鲜，闹心呀。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讲讲，怎么样挑选健康活泼的好螃蟹，避开商家的这些套路。首先咱们要记住最核心的一句话，死大闸蟹千万不能吃，因为螃蟹死后体内会快速的产生有害物质，高温蒸煮也很难完全的去除，很容易引起肠胃不舒服。所以咱们买螃蟹第一看活力，拿起来轻轻碰一下，哎，那个螃蟹的眼睛要是快速的回缩，或者是蟹脚蟹钳使劲的挥舞，那就是活力满满的健康好螃蟹。反过来，如果螃蟹耷拉着腿儿，碰它半天一动不动，或轻轻一碰这个蟹腿直接往下掉，这就是半死不活的，千万别选。第二，咱们看外观，避开药水洗蟹。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让螃蟹卖相好看，用药水浸泡，外壳看着特别鲜亮光滑，一点污渍都没有。正常湖里面养出来的大闸蟹壳上会带有一点点自然的水锈，颜色是青灰色的，肚子是洁白的。如果外壳亮得很异常，闻着很刺鼻的化学味道，不是湖水腥，是药水味，直接避开。健康的螃蟹肚皮洁白紧实，没有发黑发灰，蟹爪坚硬有力，蟹毛干净金黄，哎呦，这才是真正的好螃蟹。第三，

0: 分重量，防止缺斤少两。同样大小的螃蟹，两只拿在手里掂一掂，沉甸甸压手的那才是好螃蟹，说明里面肉满啊，黄足啊。轻飘飘的干着个头怪大，其实是空壳，里面没什么肉，所以买的时候也要留意。有一些商家捆蟹的绳子是又粗又湿，绳子占了不少重量，悄悄缺斤短两，这点一定要留心了。再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掐蟹腿儿，用手掐一掐那小螃蟹的腿儿，如果紧实硬邦邦的，那就是饱满的，如果一掐一捏发软，哎呦，那肉就比较空了。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遍避坑要点，好螃蟹碰眼睛它会闪躲，蟹脚有劲儿，青壳白肚，蟹毛金黄，掂着压手，有淡淡的湖水的腥味儿。而不要买什么呢，碰了没有反应的半死蟹、死蟹，外壳异常发亮带有异味的药水蟹，看着大拿着手里轻飘飘的空壳蟹。咱们吃大闸蟹吃的就是一口鲜活，选对螃蟹，蟹黄饱满，肉质鲜香鲜甜，哎呦，秋天的这一份美味才能吃得安心又过瘾。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从早八的梦，
4: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我是杨毅。
6: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5: 大家下午好，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5: 是的，
6: 今天是周二了，朋友们，周二了，一点都没觉得，
5: 对，
6: 以为早到周三了，
5: 我都觉得今天是周末。
6: 对，就像昨天我来上班的时候，我同样是带着一点小小的那个疑惑到的，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上班的时候让人容易有一点恍惚和迷茫。
5: 是的，
6: 确实也读懂了那个鲁迅，我家门前有一棵树。
5: 就是你这样说，你确定他是对的人？
6: 反正就是
5: 我们办公室有我们办公室有棵树。
6: 我们单位
5: 院里也有树，
6: 也有树。对，我们单位有一个周一，还有一个周一，反正
5: 一个周一，
6: 好几个
5: 周一，
6: 两个周一，老是过不完的感觉。
5: 对的。
6: 那很多朋友其实，在上班之后呢，就会发现自己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5: 是
6: 不管是心态，
5: 哎，
6: 还是
5: 状态
6: 服装，
5: 对，
6: 你的那个穿衣打扮，风格都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一位00后的女生小陈，她就说呢，她说其实我平时啊，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啊，没有太在意，直到有一天照镜子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感觉上班时间不长，但是我的面部状态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脸上的那个肉啊开始垮下来了，包括呢法令纹呢也开始皱起来了。
5: 这工作带给我们的这个什么相关的一些产品都来了，
6: 是的，那就是像是什么这个头上的这个皱纹啊，抬头纹啊，也都出现了一些啊，甚至这个眉头总是紧皱。于是呢，这个小陈就说，我现在呢，由于我认为自己平时工作导致的自己的面部垮脸太严重了，
5: 分析过了，
6: 对，然后我想向公司申报一下颜值折损费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跟大家讲讲小陈吧，他是从事电商工作的，
5: 对，有道理。
6: 那电商其实确实是很难啊，
5: 你看看，
6: 经常是熬夜，包括呢也会昼夜颠倒。他说我大概工作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平时我确实压力非常多，
5: 是，
6: 然后熬夜也有，导致于我现在能感受到，直观的感受到我的颜值正在直线下降。他说为了恢复这个颜值，我很费力了，我购买了美容仪，我购买了高端的护肤品等等等等等等。那我认为这一部分钱啊，需要向公司来申报一下了，因为那就是我为我的颜值付出的一些费用嘛，
5: 就是脸部皮肤磨损费。
6: 当然了，于是向公司提出了1万元的一个颜值折损费。
5: 呵，
6: 本来以为老板可能会拒绝，
5: 有理有据的，
6: 啥玩意儿？自己老了怪我，我工作难度并不大呀，你在哪？不能怪我们单位啊。
5: 老板怎么样了？
6: 但没想到老板很爽快的直接同意了，另外呢还给他又放了3天的美容假。 去玩吧。
5: 这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自己皮肤不好，然后这状态不好，觉得皮肤变老，向老板提出来要赔偿10000元，同时老板还多给了你
6: 3天美容假，
5: 三天美容假，
6: 就这一件事情，就不是做梦啊，朋友。

0: 那这姑娘说老板答应的这么爽快，是不是我要低了？你这
1: 早知道我要五万了，给他中间一个还价的机会嘛。完了之后呢，小陈这个事情在网上就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讨论啊，说这是真的可以去要吗？并不是，这个其实算是一种这个人情，就是老板如果觉得确实觉得你辛苦了，压力太大了，
0: 特别好，
1: 平时也能看到你工作的这个状态，这老板体谅你的心情，给你一个辛苦费，但并不是说你随时说我现在好像在工作了十年，然后我发现我有法令纹了，我去找单位找赔偿，不太可能，
0: 那不合适，
1: 那不太可成，
0: 因为时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1: 是的，当然这个事情呢，这个小陈也是想告诉大家，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0: 是
1: 不要太努力太用心之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没有了，发现自己整个平时生活的状态全被工作全打乱了也不行，要保持一个身心愉悦，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啊，现在都是，除了这个在单位公司有这个重要的工作之外，现在也更愿意去关爱自己，关心自己，
1: 肯定是
0: 这样，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妙的一个事情啊。
1: 对，而且你像小陈说的这个上班变丑，我个人去查了一下，
0: 他说上不上班跟你变不变丑没关系。
1: 我跟你说实话，老杨
0: 啊，
1: 我在这儿工作了十年啊，我明显感觉到法令纹都深好多。
0: 是，
1: 虽然时间它虽然，但是吧。但是啊，老杨，
0: 你不是还用那个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吗？
1: 确实，办公这个上班了的容易是让人变丑的。
0: 对，
1: 帮大家也分析分析，朋友也可以分析分析自己，因为你发现这个时间过去之后，工作过去之后呢，就和上学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好的，
1: 首先可能影响你的第一个是办公环境，
0: 是
1: 你比如说你们单位也是这个中央空调，
0: 哦，
1: 那有可能这个空调就会持续抽走室内的水分，
0: 比较干燥。
1: 对，那你这样子室内的湿度可能常年是维持在20%-30%，
0: 对的，
1: 而我们皮肤舒适的湿度是在50%-60%，
0: 哎，
1: 它远远低于的，更何况我们直播间有两盏大灯，
0: 哎，今天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咱这大灯怎么不亮了，
1: 大灯坏了，
0: 保护皮肤开始，
1: 所以我们今天直播也没有准时开始，
0: 暂时没有，因为它太黑了，主要是
1: 怕大家看不清我俩，
0: 对，
1: 我俩就最近这个暑假晒得也黑，
0: 我们一会儿请技术的老师帮忙调一调。
1: 是，然后像这种干燥的空气很容易破坏我们皮肤的一个屏障，导致脸干，然后导致一些脱皮的情况，
0: 对，
1: 甚至有些朋友说不只是脸啊，就感觉头皮啊也经常很干，
0: 是的，
1: 就分泌一些油脂，然后你说我去弄点这个的头疗这个洗发水，结果发现越干越油，越出油越塌，就经常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包括呢，像是我们眼睛经常你去盯着一些电脑，或者在处于一个堆满这个灰尘的环境当中啊，也会有一些泛痒泛红的情况。包括呢，就有朋友就说，除了这之外啊，咱们上班一般情况几个小时？
0: 一般8个小时吧，
1: 不止吧，反正挺
0: 多的。是你们单位是吧？可以。
1: 就是上班这件事情，一般我们都是坐着的。
0: 从早上8点到咱们下班，基本上是晚上7点。
1: 是，如果说久坐不动，也会导致我们下肢的血液和组织液淤积，
0: 流通不畅。
1: 就比如说你这一句，你这整个导致的什么那个面部的血液循环就不畅了。你脸总是那种很浮肿啊，或者有那种双下巴呀。
0: 我说在办公室怎么看到很多的这个办公室，这些这个什么有一些单位的这些领导，你看脸都绷着，
1: 没绷着，
0: 空调开太大了，
1: 你坐的时间太长了，
0: 都不会笑了。
1: 对，然后长期你低头弯腰，你去看电脑的时候，你的体态还会形成一个驼背，包括有朋友说往前伸那个脖子乌龟颈，
0: 哎，
1: 这些不良的体态，
0: 长期低头弯腰啊，膝盖也不好，
1: 对，整个人的精气神也是大打折扣的。
0: 是，
1: 你说你整个状态就不太好了。包括很多人呢，他在第三点上就是有一些隐形的压力，在情绪上会有一点压抑，然后这个情绪的压抑就导致我们的这个可能气血不畅啊，导致于到最后面色就稍微有一点点的暗沉啊、蜡黄啊等等等等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最终的一个结果，
0: 对，
1: 上班变丑。
0: 那是。
1: 所以说，朋友们，这个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趁着我们没开直播，趁着应该领导这会儿也看不到我们的时候，
0: 这会儿正是
1: 把话题偷偷抛出来，
0: 来吧，
1: 问问朋友们。 在上班之后，你发现你自己啊，在工作当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呢？
0: 你都得到了什么样的工作的副产物？好吧，
1: 欢迎朋友们来聊聊啊，有可能是心态上的、长相这个面相上的、着装打扮上的都可以。
0: 是的，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定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相对应的连休日，中秋不在范围当中。
1: 哦，
0: 所以再待三天，中秋过后再待三天，那就是一路畅行了。
1: 等到十一的时候，
0: 对，
1: 自驾出去玩一玩，
0: 嗯，
1: 感受一下拥堵的高速，不是，感受一下秋日的美景。
0: 会唠嗑吗？会唠嗑吗？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TVB。
1: 你看看，
2: 刚才就有朋友在问到我们说今天怎么没有开直播呢，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已经打开了。
1: 对，
2: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1: 今天真的是原汁原味原色。
2: 对，如果你进来，你就能看到，就我们刚才捯饬了半天，为啥开的晚了？
1: 这老哥俩，
2: 两个那个灯没打开，
1: 对，
2: 到现在没连上。
1: 平时觉得人家晒，现在呢，
2: 就觉得自己确实有点暗沉。
1: 没有了，人家我跟你说，皮肤一塌糊涂了吧？
2: 就有知道的朋友也跟我们说说，这两个这叫什么灯呢？老杨，这个
1: 直播灯吧？
2: 直播灯啊，
1: 嗯嗯。
2: 咋连接上，然后能给它打开？
1: 咱都连上了，但是它还是会有可能是网络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
2: 他说设备离线，
1: 不着急。
2: 对，有会的朋友帮我们这个解释一下。
1: 这么快就下班了，不合适。
2: 实在是那个朋友就是特别热心肠的话，来我们直播间帮我们调试一下。
1: 来进入到我们的技术中心。
2: 当然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说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呢？
1: 是的，
2: 老炮就在说了啊，他说其实工作呀，本身它是不累的，
1: 对，
2: 而和工作当中的人打交道，这往往才是最累的。
1: 哎，是的。
2: 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你比如说强尼吧，郑强，
1: 那
2: 郑强之前在节目的时候啊，曾经跟听众朋友们交流过，郑强就说他有时候跟这个小麦说话呀，就得小心翼翼的，
1: 是吗？
2: 不定哪一句话害怕得罪了他了。
1: 哎呦，这么谨小慎微，
2: 因为他说小麦是小心眼。这一段是郑强说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不是那种挑事的人。
1: 你觉得他说的对吗？
2: 我平时我肯定不会传话去，
1: 我们都没感觉到
2: 去给这个什么小麦呀、什么传这些，我也不会说是郑强说的。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
1: 你只会把它截屏放到这个电脑上，明天早上让小麦看见。
2: 就如果有些朋友他好事的话，他明天肯定会传达。
1: 我看见了，有些人好事。
2: 包括呢，
1: 这现在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唯恐办公室不那么乱、
2: 这事儿我肯定不会说。
1: 你不说，那没少说，都知道了。
2: 就我就老杨，就算这事，我就算看到了这样的互动，我顶多我就给你说说，
1: 就是念出来，
2: 我就跟你说说。
1: 你可别跟我说，
2: 我
1: 啥也没听见。
2: 我顶多去跟听众朋友们说说，我不跟别人乱说。
1: 没有，
2: 我绝对不乱说的。
1: 孔子曾经说过，这叫什么？非礼勿言，非礼勿信，非礼勿视。哎，所以这你知道这意思没有？
2: 知道，这压根就当没看到这一段话。
1: 对，这字儿没看见。
2: 然后预言也在说了，他说工作对我来说有什么改变呢？就是发现工作让我越来越丑了。
1: 哎呦，
2: 发张照片我看。
1: 还往哪儿丑？你是不是也想往单位要这个？
2: 也想要那个10000块钱的
1: 这个皮肤损失费？

0: 颜值折损费，你想得美。
1: 那是人家有颜值的那些人才能叫颜值折损费。
0: 是、啊，
1: 你看我都没看，恨不得说老杨，为啥你的美颜看着怪怪的？
0: 怪吗？
1: 我刚才我们在进行直播，在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
0: 嗯，
1: 我看了一眼，我是用前置摄像头，当时看的我，
0: 当时非常美。
1: 我说那个脸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你们在去救爷爷的路上，我会和蝎子精拦住你的。
0: 美颜近看啊，它确实，它虽然只开到中度啊，但近看的时候，
1: 但你会发现它中度就到顶了。
0: 它确实看着邪门一点，但是它远看，它现在离咱俩大概有两三米的距离的时候，
1: 是吧？
0: 还好。
1: 别动，让我念个咒语。
0: 嗯，
1: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快快显灵。这都是有故事的人，好吧？
0: 你感觉有啥一会儿冒出来的、嗯、
1: 还有大葫芦是吧？
0: 当然朋友们，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呢，也欢迎你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聊说，上班工作对你来说消耗最大的是什么？
1: 对，
0: 对我来说今天消耗最大的就是这个设备调不好，
1: 嗯，
0: 灯打不开，稍微美颜降级了一下，
1: 这并不影响、啊、
0: 这伤害极大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但 有的时候确实咱们对颜值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嗯，
0: 咋说呢，别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颜值的折损吧，
1: 嗯，
0: 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办公室的中央空调干燥、
1: 嗯、
0: 等等等等原因吧，我觉得护肤是不能落下的。今天呢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一个面霜的礼盒，
1: 嗯，
0: 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礼盒，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剩也不多，我们本来的库存只有100单，但今天应该不知道还剩多少啊，应该不多了，因为已经卖了2天了，所以说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礼盒两个字。
1: 对，当然这个有朋友在说了哈、嗯、回复礼盒两个字到平台来，
0: 是、啊、
1: 这个您这个怎么说，用完之后它是24小时帮助你来呵护你的肌肤的。
0: 对，
1: 尤其是对于那些女孩子来讲，你说白天在办公室已经很忙活了、
0: 嗯、
1: 还有那个比较干的那种中央空调，哎，咱用赫莲娜的白绷带把皮肤绷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咱就用赫莲娜的黑绷带，在睡觉的时候润物无声，帮你把皮肤滋养的透透亮亮，尤其是跟你的那些闺蜜见面的时候，
0: 嗯，
1: 气坏了他们，
0: 拍照的时候你在中间它非常白嫩。而且跟大家说到啊，今天带来的礼盒呢是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的正装。
1: 对，
0: 这个但凡你去专柜看，一瓶黑绷带就要3980块钱，
1: 4000块，
0: 这一套得7000多块钱。
1: 嗯，
0: 平时咬一咬牙然后就离开这个店了。
1: 对，
0: 咬一咬牙，
1: 我都不用咬牙，我一看标签我就赶紧走，
0: 咬一咬牙就跟服务员说，那我再逛逛，
1: 这不适合我这个。
0: 完了之后呢，今天大家在我们这儿不需要咬牙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元，
1: 是的，
0: 直接降了6000多块钱、
1: 嗯、
0: 一折出头的价格，你能带走的是一整套2瓶的正装。
1: 对，
0: 并且还附赠了高端的礼袋，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来回复礼盒两个字下单一下。
1: 这周的周五其实就是中秋节了，
0: 对、啊、
1: 所以呢就是您这会儿下单、
0: 嗯、
1: 周五之前能收到，哎，基本上就是我们都是顺丰啊什么京东啊直接给您寄到家里头，
0: 是、
1: 啊、您拿着这份惊喜跟家人一块儿去度过一个快乐的中秋、
0: 嗯、
1: 你想这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0: 是、啊、谁要中秋的时候、嗯、那个饭桌上突然间给我拿出来一个这
1: 乖乖，
0: 这个中秋我
1: 就仗你结了，
0: 我跟你讲这个中秋我记到后年，
1: 你可不，所以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私家车999，
0: 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欢迎朋友们直接来下单一下了、
1: 嗯、
0: 当然呢这个也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互动话题。刚才有朋友其实在问到了
1: 聊什么，
0: 说到这个好像调价窗口又要打开了，
1: 油价调价窗口，我们了解到今年的最近的一次油价调价窗口是在9月24号，
0: 嗯，
1: 24点，就是周四的晚间，也就是这个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凌晨0点，那这也是国内成品油今年的第19次调整。
0: 嗯，
1: 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多家机构测算汽柴油预计可能会上调490到580元，如果说折合每升上涨的价格可能是3.8到4.6啊，这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但具体的我们明天请我们的这个分析师给帮忙这个进行一个分析。
0: 是的，
1: 嗯，
0: 朋友们如果说有开油车的吧，反正我这会儿心情就有点稍微有点忐忑了，
1: 不那么美妙。
0: 等到明天我们等这专业人士再分析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拓达斯来
1: 下班路上如果说经过加油站而且没那么堵，顺道加满，
0: 对，顺道了可以去加一下。
1: 嗯，
0: 然后拓达斯也在说今天这个美颜有点怪怪的，
1: 那是的，很奇怪，
0: 谁会嘛，来调调。
1: 不过我跟你说，
0: 嗯，
1: 就我们从直播间的这个大屏 屏上来看，
0: 嗯，
1: 还算正常，
0: 还算正常。

0: 不知道您各位看的是什么样子，您要看完了觉得怪，您截个屏发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里。
1: 老杨，你还让大家留下这样子的一个，不是擦镜头、啊、
0: 有朋友说还擦了镜头，这跟镜头没关系。
1: 我们今天那个直播间的两盏
0: 大
1: 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光灯，
0: 对，美光灯就是
1: 暗沉了，
0: 就是灰了啊，
1: 没有打开，
0: 对，
1: 没有连接上。
0: 而且就是如果说直播间的这个美光灯啊，如果它坏了没关系，我们可以这个及时更改、
1: 嗯、
0: 啊，我们还可以直播。但如果说您上路的时候您这大灯要是坏了，您可第一时间及时的更换灯泡，
1: 是的
0: 啊，这个安全出行，平安驾驶。
1: 对，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话题了，来说说上班、工作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想听什么歌曲，欢迎你一并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来吧。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十三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赶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一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伊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百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五洲盛世。登上楼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九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晚上好，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嗯，
0: 我们今天在聊在工作当中，哎，让你哪件事情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消耗了？
2: 你都对收到了哪些消耗？
0: 是的，刚才这个托达斯跟我们分享了两个字，很具体的两个字，返工。
2: 哎呦。
0: 从事的啥工作？
2: 就是返工。
0: 需要来回返工吗？展开说说。
2: 就是确实你说，就是当甲方向你要五颜六色的黑的时候，你说你是不是要返工？
0: 五彩斑斓的绿
2: 是吧？
0: 那确实有的时候这个返工啊，它能反射出来工作当中非常多问题。
2: 对。
0: 第一是首先这个工作就没交代清楚。
2: 对。
0: 你没说明白。
2: 嗯。
0: 你那个黑你没描述的精准。
2: 他还要咋精准？
0: 其次呢，这个可能就在这个工作当中确实存在于很多这个问题啊，包括刚才一个朋友在说到，他说我这个小猪在说嘛，他说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消耗最大的就是我过剩的责任心了。
2: 嗯，
0: 凡事就想做好，
2: 那特别好，
0: 那手里出不了烂活
2: 是好事。对，
0: 于是把所有事都揽过来，
2: 当然
0: 别人做的事情全都不放心，
2: 都看不上。
0: 对，
2: 只有自己做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2: 嗯，
0: 这确实是会稍微有一点累，朋友。
2: 对，
0: 建议你吧，你合理调整吧。你要不然这样，来我们单位入职。
2: 你也可以不接受我们的建议，朋友。
0: 来我们单位入职。
2: 但我觉得就是事情做得越来越好，其实是好事嘛。
0: 对，
2: 对不对？
0: 也挺好的。
2: 哎，
0: 朋友们，你可以继续来说说，
2: 对，
0: 说说在这个工作当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当然，有朋友如果说你已经找到解法了，你有朋友说你过剩的责任心，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能调节这样的一个心态？
2: 对，
0: 能一边又能保证责任心，但一边又能让自己不那么压力大。朋友们也可以相互来跟我们讲一讲。
2: 对，跟你的好朋友们，尤其是比方说同事们，关系要好的，我觉得坐在一块堆儿，然后呢，趁着假期的时候吃点大螃蟹，其实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很多工作当中难以去调和的问题，都会慢慢迎刃而解。
0: 是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来回复大闸蟹，
2: 大闸蟹
0: 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大闸蟹的套餐。其实也是很多朋友最近这个一直想要在我们这儿买。然后就说因为中秋也临近了嘛，有想送礼的，也有想自己在家吃一吃的。
2: 对，
0: 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973的这个套餐，
2: 现在389，
0: 这个太合适了。因为它389，你买了刚才我说那个之后呢，我们再送你一张卡，送的是价值300块钱的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的蟹卡。
2: 是 是的，
0: 等于说你总共到手的是14只螃蟹，到手的是两张蟹卡，然后只需要389。然后这个呢，一大一小嘛，有四两的，这个公四母三的，也有这公三母二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说我这个大一点的自己留着吃，小一点的送人。
2: 对，
0: 或者是你自己看吧，朋友，也不教你这个。
2: 没错，
0: 我肯定是留大的。
2: 对，肯定对自己好一点。当然，您的选择怎么样都行，但是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因为距离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啊。
0: 是的，
2: 这个您直接回复"大闸蟹"，今天是389。买4对8只大的，送3对6只小一点的，加到手一共7对14只。
0: 是的，当然如果说你要想买那种直接
2: 高端的
0: 顶的，蟹王蟹后的豪华爆款，我们也有公五两母四两4对8只的，这个在市场上你要去买的话，其实不好买到的，因为特别大了已经，
2: 特别大。
0: 然后市场价是1748。

0: 那今天我们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专属价值需要699，打了一个四折，这个就特别适合你去送礼了。就比如说有些这个
1: 送给家里边的贵重的一些亲人呐、
0: 对呀、
1: 哎，包括老师啊等等自己的恩师等等，
0: 或者
1: 你可以自己来选择。
0: 就有时候我们单位的员工，他辛苦了一年了，我给员工们送点好的也可以。
1: 来，快艾特一下万老师。
0: 那是，我们工作天天这么辛苦，
1: 对，
0: 弄一个公五两，你四两大闸蟹，
1: 怎么了？
0: 不为过吧？
1: 一点不过。
0: 对，我建议万老师直接买那个买十送六，这个
1: 犒赏一下自己。
0: 对，你到时候到手总共是16张卡，相当于四折之后又给你打了一个62折，
1: 他还用不完。
0: 对，16张卡，16能用完，老杨
1: 能用完。
0: 你买完这个，你买两套吧。
1: 对。
0: 潘老师，你买2套，你刚刚好。完了之后呢，这个有朋友说，那个我没有那么多这个朋友要送，我就给家人带点好的。那我建议你直接买那个买2送1的，
1: 买二送一的，
0: 到时候总共3张卡，
1: 对，
0: 相当于是打了四折之后又给你打了个66折，反正就是买的越多越划算。
1: 爸爸妈妈家、岳父岳母家，还有咱自己家，都可以吃这大个螃蟹。
0: 对，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当然，今天这个套餐也是最后一天了。
1: 是的，
0: 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还有刚才有朋友问到那个黑白绷带，你直接回复礼盒，这两个都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想要大闸蟹的回复大闸蟹，想要礼盒的在九九九平台上回复礼盒，就可以直接了解详情来下单了。
1: 有朋友发信息，卡片已经收到了，就等提货通知了。有些朋友特别聪明啊，就是拿到卡片之后马上就刮开就兑奖，预约了这个自己吃大闸蟹的时间。您拿到卡片之后，如果是自己吃，那直接刮开，直接扫码对这个自己这个大闸蟹提货的时间，您可以提前先大概心里边有个数，然后呢，我们这儿会有专门的京东或者是顺丰的快递冷链，直接送到您的家里跟您联系。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然后古道刚才就说，他说工作对我来说消耗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出方案之前，你去跟甲方去沟通，
1: 对，
0: 哎，你就发现甲方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他想要啥，
1: 说的没毛病。
0: 但是我们一出完方案给甲方一看，他马上就知道了，我不要这个，
1: 特别好。就是我们每一脚都踩在错误答案上。
0: 然后他另外他说，我还有一个工作上的苦恼啊，就是我们公司只发那个5人月饼，
1: 对，
0: 他不发咱们大闸蟹怎么办？
1: 那把收音机您给老板听。
0: 你要不然直接把链接你转到你们公司群里。
1: 哎，然后到最后
0: 老板
1: 到最后说，哎呦不好意思，转错了。
0: 哎，这个你看怎么样？张总，
1: 对，
0: 就随便问一句，我觉得他看到之后他也会心动的。
1: 对，
0: 毕竟我们这个价格也合适，
1: 是的，
0: 然后买的多还送的多，打的折扣还更多。欢迎朋友们在999平台上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但不管朋友们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和消耗和内心的挣扎，我们今天还是要给大家鼓舞一下士气的。
1: 对，
0: 今天带来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
1: 就昨天有朋友在说到，说今天你们敢挑战闽南语吗？
0: 当然敢了。
1: 对呀、
0: 这首歌曲啊，听前奏就非常有气势。
1: 来吧，
0: 来。
1: 在新年还没有到，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前，
0: 哎，
1: 我们给明天的自己打气，
0: 爱拼才会才会赢，
1: 爱啪夹爱牙。有请窦启田。
0: 几时起起暮面晚谈，
1: 晚谈
0: 几时落片暮面胆寒。
1: 这确实当天。

0: 当当舞，
1: 喜欢口大彪
0: 彪彪，
1: 爱彪爱
0: 彪，哎呀，
1: 几时是几年难得。
0: 来来来，喝了这一杯，还有第二杯。
1: 哎，进早了，先坐。老杨，这个调到底在哪？
0: 哎，马上。几酒言欢谈，
1: 稍微有一点低，对我来说。
0: 一起落盘面的。

0: 运带运带运，走马小去高来行。三分天注定，
1: 注定
0: 七分靠打拼，
1: 爱拼
0: 爱家爱呀。
2: 还是有些朋友从这稀碎的歌声当中，听出了一些门道，
3: 有没有受到一些就我们歌曲的鼓励呢？
2: 有吗？
3: 我觉得听完之后是不是有点就是浑身来劲，
2: 就是
3: 想去加班，
2: 自己在广场上唱也不怕了。
3: 一首《爱吧加爱牙》，
2: 爱吧加爱牙，
3: 送给在座的各位。
2: 有朋友发信息了，说这个咱这歌河南朋友听不明白，福建人也听不懂。这我这歌应该怎么听？
3: 福建朋友听不懂吗？我不信。
2: 对，
3: 有福建的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
2: 大家好，我是福建人，
3: 我采访一下，怎么样？
2: 好听啊！
3: 哎，
2: 这个原创的歌曲《小二黑结婚》，对吧？这是你们唱的啊。
3: 完了，小熊再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关一下窗户。小熊，你在怕什么？
2: 对，
3: 你在害怕什么？
2: 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3: 这样子啊，
2: 我们左右护法帮你坐着。
3: 我们这个歌曲，我跟你讲啊，它确实，它放出来之后，你不用关窗户，你打开之后，你整个人在那个街道上，你就能感受到它带来那种气场。
2: 你走一路从紫金山转盘一直到中州大道转盘，你放心，都会有人跟你喝着唱。
3: 都没人敢跟你靠近，
2: 瞧瞧吧。
3: 那你说，它就是相当于就是辟邪，
2: 没人敢靠近，主要是说快快快，离它远点。
3: 这个车不知道咋了，
2: 多少有点毛病了。
3: 朋友们，刚刚一首歌曲演绎完了之后，想点评的也可以点评过来。拓达斯首先说哈哈哈哈哈哈哈，他说吓得我手一抖，滑出了直播间，
2: 觉得别的直播间是不如我们直播间来
3: 又回来了是吧。你有的时候你光说我们唱的一般，但你一比较完之后，还是我们更吸引人，
2: 还是我们的大闸蟹更合适吧。
3: 对，人生如戏，在说配合很默契，哎，跑着跑着就一路走好。不是我们俩没跑啊，
2: 没跑就走着走着，
3: 还在调上啊。
2: 对，
3: 臭蛋河在说听完之后更想下班了，
2: 你看
3: 不想上班了。
2: 坚持住，我们在假期等你。
3: 是
2: 啊，很普通说仿佛听到 baby 对工作一直哎呀的声音。哎呀。阿家哎呀，
3: 哎呀的意思是叫做会赢，
2: 会赢，
3: 会赢的，相信我。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

0: 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大理古城。金庸笔下还有一座令读者们印象深刻的古城，那就是彩云之南充满神奇色彩的大理国。天龙八部曾借穆婉清的视角写道，大理城内人烟稠密，大街上青石平铺，世似繁华。大理地处西南边陲秘境，古为蜀深独道和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连绵起伏的苍山，佛光粼粼的洱海，还有多彩浓郁的民族风情，使这里自古便成为了文人墨客向往的诗情之地。金庸先生说，我可能哪一世做过大理人，今生对大理总有一种亲切之情。金庸一生对大理情有独钟，天龙八部等作品当中许多故事都围绕大理展开，段誉的父子情深，六脉神剑的传承，苍山洱海的诗意浪漫，刻画着大理段氏家族绵延几代的武侠史诗。而如今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的浪漫，以及气候宜居、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等等的优势，也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数字游民来此居住。当古老的南诏国成为地理套利的乌托邦，人们正在风花雪月中搭建数字时代的精神家园。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重走被武侠点亮的名山大川，才知道那些刀光剑影的故事早已经烙在大地的肌理和血脉间。侠骨柔肠从来都不只是纸上的墨迹，更是用脚步丈量人间。
2: 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喜恶怒着迷，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批评一下 Baby。刚才那单元节目怎么太突兀了？
0: 就是
1: 我还没准备好呢。
0: 主要让你精神一点。
1: 啊，就是一哆嗦是吧？就是。
0: 让你就是在这个神游的状态当中，刚才还在沉浸于我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0: 还沉浸于那种美景当中，
1: 跟着周华健的歌就晃起来了。
0: 就突然之间一停顿，哎，让你回到工作里。
1: 华健大哥说：“我喝口水，你们先唱。”
0: 主要起到了一个上。

0: 克林的作用。
1: 谢谢你，辛苦了，
0: 让大家隔断一下，继续回到工作里，沉浸工作。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工作这件事情。想问朋友们，上班和工作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
1: 上班和工作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是停车费。
0: 没停进来，今天
1: 对就没停进来。因为大家我觉得都特别拼，早上8:30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停车位了。
0: 我们这个周围也不好找，
1: 对，因为
0: 路也窄一些。
1: 围路这个位置是第一，那叫什么 A 类区域嘛、？A 类区域是论小时来计算
0: 费用，
1: 费用
0: 也高一些。
1: 但关键是，就算可以，但是很多这个门口的这个围路上是没有停车位的，就是公共停车位都已经被占满了。我说这么多有钱人吗？在这站着公共停车位？
0: 实在不行，你考虑一下那个坐地铁啊。
1: 河南饭店也是我的常客呀，是吧？
0: 河南饭店的收费会比纬一路更高一点，
1: 更猛一点啊！大概一天是21块钱左右、啊。
0: 都很有经验了，我们就建议还是能停在台里，
1: 哎，
0: 会能节省一点。
1: 那24小时之内开出去啊，
0: 不然你中午的时候点外卖都不好点那好吃的，
1: 不好搞啊。
0: 朋友们也有在点评我们的歌声的啊。小熊说我确实刚才那个着急要关车窗啊。原因很简单，他说害怕我笑的声音太大了，也害怕我唱的声音比你们还大。
1: 好听吧这首歌？
0: 咋样，不错吧？如果说以后喜欢的歌曲，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
1: 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
0: 对，朋友也可以把你们的演唱发送到私家车999点那个平台上来，
1: 就公众号我手指的位置。
0: 也不能光让你们点评我们，
1: 对，
0: 我们也得点评你们呀。
1: 是的，
0: 老让你们点评我们呢，我们的快乐从哪儿来？
1: 对，就从你们的歌声中来呀，是吧？
0: 完了，
1: 互相取悦啊。
0: 对，然后杨在说，他说两位老师今天看起来有点疲惫呀。
1: 确实，今天是有一点点，就怎么说？就是精力过于集中，因为今天下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会议。
0: 是的。
1: 这个会议精神就我们还在品味。
0: 就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
1: 是会议。
0: 心神消耗。
1: 对，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领导在想什么？这个阿童木说，男主播是谁啊？不是王鹏霄吧？大家好，王腾霄啊，王腾霄，
0: 不是腾霄，
1: 不是腾霄，
0: 我作证，腾霄长得更老一些。
1: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小 MG 在说，他说我觉得其实上班对我消耗最大的其实是属于一个精神上的内耗，就每天可能会寻思这个寻思那个，又担心自己偶尔说错话做错事，一紧张的话我胃就容易不舒服。
1: 不是谨小慎微，我觉得其实在职场当中 baby 你会觉得很紧张吗？
0: 不紧张呀，我其实我觉得像朋友这种精神内耗我不常有，因为我不常和领导说话。
1: 我们也是。
0: 我一般和同级别的同事说话的时候心情还是比较愉快。
1: 对对对，你看大家都特客气。
0: 对，
1: 这丫头木说对不住了主播，抱歉。大家好，我是杨毅啊。杨毅
0: 是的。
1: 甭客气，咱这自家人还客气啥，念对名字念错名字又有啥了？我唱的不好的时候我就是王腾霄。
0: 看分情况，
1: 我唱的好唱的帅的时候我就是老杨，
0: 是
1: 吧？舍我其谁了啊。
0: 包括以现在说老杨今天穿这么厚呀。
1: 对，对自己好一点，上岁数了，
0: 能听出
1: 来，你会觉得天冷。
0: 对，老杨现在就是鼻子稍微有点囔。
1: 对。
0: 病情稍微有点重。
1: 太好。
0: 在同一个直播间当中。
1: 别说给我说走了，你说点。
0: 我们两个
1: 保持住啊，
0: 同时坐在这儿啊，
1: 我还年轻呢。
0: 不好说到时候谁先请假。
1: 我们一个想夏天，一个想冬天啊。
0: 不好说谁先请假。
1: 大家最近注意，因为可能明后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雨。大家又是郑州的朋友，这个温度降下来了，
0: 温度就是忽升忽降的，反正大家出门之前多拿一件外套，
1: 对对对，
0: 冷了套上，热了脱掉。
1: 对，
0: 完了之后呢，托达斯也在说，他说其实根据我上班多年的经验，我想分享一下，不让上班消耗自己的小妙招。
1: 哎，
0: 不让上班，朋友你话先理顺，
1: 就不让上班自己的妙招，那就是被开除了呗，那还说啥呢？那就不用内耗了。
0: 那他的意思应该还是说上班让自己开心的小妙招啊，都比如说在那个桌面摆一个自己喜欢的偶像卡片，
1: 偶像卡片，
0: 然后用一个自己喜欢的咖啡杯，
1: 哎，
0: 最好再带上一个按摩仪，放上一个小香薰，提供一个自己舒适的环境。他说这样子的话你上班的心情就稍微好一点点。
1: 是的，你真是把单位当家了。
0: 像刚才说的这几个，其实我在同步回味我的这个工位
1: 那个办公桌
0: 都有呀。都有呀，但是
1: 他都用不上。
0: 就是当时那个检查的时候就要收起来。我本来还有个煮茶的小壶，下面有个小蜡烛，
1: 就我们那儿都去 baby 那儿烧水。
0: 可以就是时不时的搞一些小花茶。
1: 办公室的东南角那个位置是我们的锅炉房。这 baby 在那儿撕炉啊。
0: 但是去

0: 实有的时候在桌面上摆一些让自己心情好的小东西，
1: 其实是很好的，
0: 是有用的。
1: 对，
0: 你比如说，
1: 比如说，
0: 在小麦的桌子上，摆的是有眼影啊，
1: 双眼皮贴呀，
0: 粉底啊，
1: 口红啊，
0: 都有。然后还有梳子呀，
1: 不是，等会儿，
0: 镜子，
1: 还有那个磷虾油，还有磷虾油
0: 都有。然后像大文的桌子上，
1: 刘文啊，
0: 是瓜子儿啊，
1: 花生啊，
0: 然后小饼干啊，
1: 萝卜呀，
0: 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豆子，什么豆腐干啊，
1: 豆腐干，对，
0: 都让人心情愉快。
1: 它属于几家客的那种。
0: 就是每当逛到每一个同事的那个办公桌的时候，
1: 这是不同的风景啊。
0: 那就是来到不同的景点的感觉。
1: 因为热爱工作，所以热爱跟同事们一起生活工作。
0: 是
1: 我最烦的就是王腾霄那儿。
0: 王腾霄那儿确实
1: 啥也没有。
0: 王腾霄走的是一个随时离职风。
1: 对，留了一个电脑，还有密码。
0: 老杨的桌子也是很有讲究的。
1: 那我的桌子，对，
0: 老杨的办公桌不管
1: 主打一个西高东低，
0: 他不管他自己在不在这个工位上，
1: 当然
0: 他就营造了一个人仿佛还在的状态。就是
1: 来讲一讲
0: 桌子的这个自己正前方，这个鼠标垫正前方啊，
1: 当然
0: 永远放着一个手机。
1: 那对啊，这是我的手机啊，
0: 但是不用的。
1: 确实当年有这么一部不用的手机。
0: 哎，他一看，哎，手机在呢，人肯定没走。
1: 人在呢，对呀、啊，
0: 人在。
1: 哎，
0: 然后包括呢，在右手边永远有一个小黑包，
1: 啊，对，
0: 放在那个桌角，
1: 那个是录音包，录音器材。
0: 包在呢，人肯定也在呀。
1: 对。肯定走不远呢。
0: 这就是一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老杨，你这个风格叫做。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你呢记得拿一件厚的衣服或者是棉马甲，这点是腾霄啊，这个佳宇啊，大文啊，麦啊都有的，
0: 都有呀。
1: 拿一件棉马甲挂在椅背上，
0: 哎，好像你的外套也还在。
1: 对，然后接下来记得端一杯热水，放在自己的桌位面前，
0: 营造一个随时办公风。
1: 你看看，他只是楼上录音了。
0: 你这就是上班得有技巧。今天都跟大家一股脑都教过来了，我该学的学一学啊。
1: 野子老板也都学会了。
0: 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的工位。
1: 哎，我问一下 baby， 你有没有见过就是办公室里放钢丝床的？
0: 有啊，
1: 对吧？
0: 倩倩，
1: 我们的同事，折叠床、钢丝床，
0: 对，
1: 确实在中午的时候午休，哎，就是整个人的身体是在这个写字台的下面，
0: 是，
1: 然后直露个脑袋在外
0: 面，撑出来一小，因为写字台只有那么大嘛，但床至少得有这个1.8米，
1: 得1.8米2米啊，
0: 所以说中午来到单位的时候，比如说中午1点到2点半之间啊，
1: 当12:05整个这一层的灯光全部熄灭的时候，
0: 整个办公室暗黑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因为就是不是说
1: 踩的同事，
0: 对，不能所有的过道都穿插，
1: 对，
0: 偶尔会冒出一个朋友的同事的一个上半身。
1: 而且你知道特可爱是什么呢？就是你走过这个整个中间那个办公桌中间这一条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大厂风嘛，
0: 是啊，
1: 那层大概得有个70-80位朋友吧，大概是同事。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整个抬头望去，整个那一面办公桌前是没有人的，就椅子上是没有人的。基本上你走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在办公桌下面伸出一个脑袋，
0: 哎，
1: 然后手机的光亮打在脸上，
0: 特别的有趣。
1: 再往上滑，
0: 就是
1: 中午给自己的时间，
0: 就有时候锻炼大家的心态。
1: 当然，
0: 不应该在车底，
1: 应该在桌底。
0: 总之就是出现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出去转转吧。
0: 但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这样子的工作小陪伴，
1: 对，
0: 让你的工作更舒心更畅快。像潘大姐说，以前办公室有一个可以躺平的办公椅，
1: 对，
0: 领导不来我们就可以半躺着，
1: 在午休的时候是可以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朋友说，你看我是财务工作者，当接到税局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就会有些紧张。
0: 那确实是有点害怕。
1: 你看看这有啥紧张的。行得正坐得端啊，
0: 是，
1: 嗯
0: 嗯，朋友们当然也欢迎来分享一下你工作当中让你觉得稍微有一点消耗你的什么东西，我们也帮你能解决的解决，
1: 对，
0: 能帮你想出妙招的帮你想妙招。
1: 嗯，
0: 当然与此同时呢，朋友们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1: 对，
0: 反正我工作当中让我自己消耗完了之后让我开心的事情就是吃点好的。
1: 你看我的办公桌上永远都放着一张大闸蟹的蟹卡。
0: 嗯，
1: 今天有一个好朋友问我说想要买蟹卡，我就拍的照片给他，
0: 嗯，
1: 他说真的外观很漂亮，什么时候能送到？因为这个蟹卡呢是咱郑州发货，
0: 对，
1: 基本上隔日达就到了，次日达就到了，这会儿下单您明天就能拿得到。
0: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因为其实有一些朋友说，临近了，这会儿也时间比较着急了，想要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带点什么礼物，又不知道该怎么选。
1: 是的，
0: 你直接回复大闸蟹，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支，原价973。

0: 那些卡非常好，因为它现在打完折只要389。关键你现在买一单，我们再送你一单价值300元的蟹卡。这个300元的蟹卡是什么规格呢？是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等于说你389到手的是两张蟹卡，总共14只蟹。这两张蟹卡，你一张送礼，一张自用，一单就搞定了。或者多囤几单也没有问题。
1: 这买大送小款，您回复大闸蟹就行，389。
0: 再或者有些朋友说，我生活当中有非常多那个很重要的朋友，
1: 买二送一款，全部都是公五两、母四两的蟹王蟹后的款式。
0: 是的，你这个比如说送一下我生活当我上学时期非常照顾我的 Q Baby 音乐老师，
1: 没毛病。
0: 你送我这个公五两、母四两的四对八只的，
1: 是的，
0: 这个很不错。
1: 对，
0: 而且呢，建议大家这个直接下单的时候，你可以多买两张。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你四对八只，它原价是1748嘛，我们的广播专属价是699。但如果说你买的多，比如你买两张的话，
1: 现在买二送一，
0: 我们再送你一张，
1: 买10张送6张，
0: 就相当于在699上再打了一个62折啊，66折更划算。
1: 然后直接
0: 买十是送六的嘛，
1: 对，
0: 等于说4折之后又打了个62折，很划算。
1: 就回复大闸蟹就行，您不会买亏。好，
0: 对，欢迎。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大家好，我是 QBaby。 金秋吃蟹，人人都认阳澄湖大闸蟹，都说它是蟹中的顶流。很多人也好奇，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偏偏阳澄湖的最好吃？不光是面积大，既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还有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首先，阳澄湖能养出好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片湖水清澈见底，湖底是坚硬的黄土底，淤泥极少，水草丰茂，水温酸碱度都刚好适配大闸蟹的生长。螃蟹常年在硬底湖爬行，蟹腿紧实有力，练就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标志性外形。那湖水活水循环，饲料天然，蟹肉自带清甜，蟹黄凝固油润，没有土腥味，这是其他水域很难复刻的先天条件。当然，阳澄湖的蟹文化足足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最有名的就是天下第一蟹人八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泛滥着一种家人伤人的家人虫，也就是螃蟹，严重阻碍治水工程。督工八姐想出了妙计，就是挖沟灌入沸水，把虫子烫死。没想到烫红的螃蟹飘出了阵阵的鲜香，八姐鼓起勇气尝了一口，发现鲜美无比。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位敢吃螃蟹的勇士，在姐字下面加了一个虫字旁，就造出了螃蟹的蟹这个字。所以说螃蟹的名字就诞生在阳澄湖畔。当地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传说法海和尚触犯天条，被天兵追捕，慌不择路躲进阳澄湖畔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壳里，玉帝罚他永远困在蟹壳中修行。所以老辈人说，掰开阳澄湖大闸蟹，蟹壳里能看到形似打坐和尚的纹路，这也给阳澄湖蟹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从清代地方志记载，阳澄湖蟹畏罪于到文化人发出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感慨。千年水土滋养加上代代流传的故事，让阳澄湖大闸蟹不光舌尖美味，更藏着江南的烟火与文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千年文人的加持，也难怪它一直是金秋蟹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6: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6: 哎，怎么跟男孩似的这个声音？
3: 就这个步子迈的有点快了。
6: 那我慢一点，下回
3: 稍微有点没跟上啊。
6: 哎。

0: 和陆东在向我们提问了，
1: 说什么？
0: 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领导周末特别喜欢安排工作，说 baby 老杨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一下吗？是解决领导，不是，是解决工作还是解决什么？
1: 前者我们也可以帮忙啊。
0: 对，具体解决哪方面，朋友？是想解决领导，还是解决领导周末安排，还是解决掉领导安排的工作？
1: 我们干脆把这位朋友很普通解决掉算了。让他心态放平，好不好？你会怎么做 baby？
0: 周末
1: 领导，对，周六周日
0: 安排工作，
1: 对，
0: 就是那个到周一早上的时候，回说呀，刚看到呀，手机没电了，
1: 对，然后领导打开了王者荣耀，
0: 看见我在里面已经
1: Scarlett Carson 正在那大杀四方，拿到了五杀，排名第一。
0: 就关键我们领导也打王者，这个我确实无解。老杨，你那有啥方法？
1: 我不玩游戏啊，所以我无所谓啊。
0: 你就可以直接说，
1: 我信号不好，老年人。
0: 呀，确实没看到呀，忘了。
1: 开玩笑，我们这说是这么说啊，但是都是基本上是迎头赶上的。
0: 是啊，
1: 这老板都不用问，我都直接说，老板，周末加班吗？老板说周末不加班啊。
0: 不加能行啊？
1: 弄点班加一下。
0: 这不加班不加班怎么进步？
1: 怎么管理的？是不是？
0: 天天的，不加班。
1: 学会向上管理，
0: 是啊，
1: 哎，当你的这个老板要让你在周末的时间加班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老板，我订了两份盒饭，咱俩一起啊。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管理方式，
1: 是不是？你有没有什么忌口啊？
0: 幸好没让老杨当领导，不然我的日子不知道咋过。
1: 大家一起来啊！
0: 完了之后，潘达再说，他说今天看的反向 PUA 啊，就这样子，大家来学学。周末的时候给领导汇报工作，你就直接在群里汇报。如果说给领导打电话，领导不接的话，你在工作群里直接督促领导，咋回事？信息看了不回，啥意思？
1: 就老板你在吗？在吗？你还在吗？
0: 那三审的审审审审催促。
1: 这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忙碌呈现在你们的老板面前。但话说了，我觉得大多数老板应该不会考虑到说让大家加班吧。你看我是不是说特别向上正能量？我得把你搬回一城，知道吗 baby？
0: 完了之后托达斯在说，他说我觉得如果说加班我觉得没问题，
1: 可以、啊、
0: 可以的，但是得给调休呀。
1: 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关键因为公司不同嘛。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小玉儿发信息了，他说我们现在就在学这个随时离职风啊，因为不一定啥时候也可能会更换办公地点啊，而且我们单位不允许让放与工作无关的东西。
0: 他说所以我一般出门前你看我那桌子上就放一个本儿，哎呦，其他的都没了，
1: 白皮儿，别放笔啊，要是笔一会儿就没了。
0: 我那根笔现在已经不知道让谁顺走了。
1: 那你看
0: 我之前开会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开会模板，
1: 是
0: 我会带一个本子，带一根笔，然后呢再带上我的一个工作手机和一杯茶。
1: 是
0: 到现在我开会只能带着本笔和一杯带着本一杯茶，现在那个笔不见了。
1: 你比老板忙活多了。
0: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那根笔去哪儿了。最近一个月我们开周例会我都没带过。
1: 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 baby，那个笔不是找不到了吗？
0: 不是，
1: 你去荥阳五月广场，人家五周年庆典，到那说不了人家就送你几根笔了。消费满69抽大疆 Pocket 4，服饰满499减60，中式浪漫宫灯奇缘，巨型的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是轮番上演。
0: 是的，
1: 更有这个人气歌手叫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
0: 就在9月25号到27号来郑州荥阳五月广场开心过中秋。
1: 没错。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1: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大理。
4: 行当空大把机。
5: 2023年新年伊始，刘亦菲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一开播，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啊，剧情不重要，看着剧里的场景，不禁又一次深深的喜欢上了大理这个地方。当凛冽的寒风吹过了大江南北，大理却是全国最早能拥抱春天气息的地方。这里依旧沐浴着暖阳，湖水波光粼粼，雪山巍峨耸立，永远都是四季如春，永远都是温暖明媚。
3: 说到大理啊，除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苍山洱海、大理古城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有几个私心想给你推荐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沙溪古镇了。其实电视剧里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像是许红豆拖着行李箱去有风小院走过的那座桥呢，就是沙溪古镇的郁金桥。
5: 沙溪古镇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的完备，是一部凝固的茶马古道历史，是研究茶马古道历史的活标本。
3: 沙溪的巷子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灵魂，开小酒馆的、唱民谣的、做手工的、开茶室的、开民宿客栈的，等等等等，他们一生呢都热爱自由，最终选择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山间大子里安顿下来，有一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收入，过着简单的生活。
5: 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去凤阳驿看一看，凤阳驿也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小店，白族蓝染，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染一双袜子、一片方巾、一个帆布包、一件 T 恤，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伴手礼。
3: 如果说你饿了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白族烤茶，或者自己体验一下酿酒。漫步在凤阳驿，不时的就可以看见松鼠蹦出来寻找吃的。
5: 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去喜洲古镇看一看，它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镇，这里有着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
3: 春天的时候可以来喜洲古镇看油菜花，还有风吹麦浪，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喜洲稻田。在这里啊，咖啡文化也非常集中，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咖啡小店坐下来，阳光白云下，对着稻田，对着苍山洱海，都能发一下午的呆。来到大理，你不用特意赶行程，睡在洱海边，睡在苍山里，漫步古城来拍拍照，本地烟火市集里闲逛一下，添一下非遗文化扎染，在洱海边细数一下日升日落，看西伯利亚的海鸥在霞光里飞舞，让烦躁的心情也被喜洲的麦田治愈一下，这才是生活里应该有的松弛感吧。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回来啦。
0: 杨就说点歌啊，想听答案，哎，杨坤那一首。
2: 好啊，
0: 行，加入我们的歌单。
2: 来，
0: 包括呢，托达斯也在跟我们说，他说这会儿我已经下班了，然后呢，我也加满了油，这会儿我正去按着脚。哦，你这种生活，你确实你今天没法互动。
2: 确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工作确实知道辛苦，
0: 哎，
2: 但是确实是，就是你在外面给人按脚，你这个单位知不知道你这样？你知道这领导知不知道？
0: 你这不好跟同事。
2: 你在哪家店？你跟我说一下。
0: 这有这手法，你来我们这儿，
2: 行啊，
0: 纬一路二号，
2: 对对对，
0: 因为我
2: 如果确实有任务，我帮您办张卡。
0: 当然这个，
2: 托达斯惹你了吗，老杨？要不说人缘不好，嘴碎。
0: 有的时候朋友们互动完，说工作当中消耗很大，心情压力各方面都消耗大，但你看你们工作之余，你们的生活也自在
2: 啊，就是多姿多彩。托达斯说，你看我真的碰到过同事。没想到在公司是同事，到这儿还是同事，你看这是缘分吧。
0: 一进店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2: 一会儿唱这个。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话题 baby， 这个话题呢是哪些东西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它带给你的副产物，
0: 是就对你消耗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我在工作当中我觉得就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2: 哎，
0: 我挺害怕老开会的，就是我认为有一些咱们的工作，
2: 我不要你认为，
0: 就有一些朋友他们说啊，
2: 有些单位啊，公司什么的啊，
0: 就工作你就布置完了之后我就去做就行了，
2: 我们是结果导向，
0: 对你，我肯定干好，我这儿也不出烂活，
2: 这么认真，
0: 对，但是你不要老是这个三天两头的开会
2: 催啊，你的骄傲放纵
0: 复盘，
2: 哎，
0: 这就搞得人就是稍微有一点觉得时间上有的分配的不是特别充实，
2: 哎，
0: 没有全用在这个实打实的这个干工作上。你比如说最近啊，你肯定不是说的我，说的别人啊，最近在四川这边的单位啊，
2: 大家都喜欢什么知道吗？就是大家都喜欢四川的摆龙门阵，大家生活很闲适嘛，
0: 是
2: 这种感觉。
0: 那你看就是四川
2: 之国，
0: 大家就是工作完之后，
2: 对，
0: 三位同事
2: 怎么样，
0: 刚刚去别人的车上
2: 啊
0: 拉车门，偷出了一袋盐之后，有团伙作战的，我跟你讲啊，就他当时就说，那我们啊必须咱们得庆功，
2: 下了班了去同事车里头偷盒烟，然后还要庆功，
0: 这不是正经工作呢，
2: 确实是没啥事儿，
0: 不正经啊，就是走路边看哪个车门没锁，随便拉一拉，拉一拉之后，哎，正好找到一辆车，车门一拉拉开了，拉开之后看车里有什么吧，一看有几条烟，于是拿了个黑色的塑料袋把这几条烟
2: 装走了
0: 之后，三个人说，今天有成果，我们工作有结果，
2: 开个会总结一下吧，
0: 复盘一下，庆功一下，找了一家店，我们去嗦个粉儿，
2: 哎呀，
0: 三个人在饭前啊开始复盘自己刚才成功的一些经验，展望以后可能会继续成功的一些未来。
2: 你看人家也是非常的向上，
0: 对，你看你人家这个一套流程走下来，那确实很完善了，
2: 对，做个 PPT 吧，好吧，
0: 但就在他们复盘的时候，边吃边聊的时候，不料旁边坐了四名警察，四名警察是正儿八经的加完班，
2: 警察叔叔说都不用再问询问案情，你们这都已经说完了，
0: 警察叔叔刚加完班，累了一天，坐在旁边嗦个粉，就听旁边越听越奇怪呢，
2: 又来个活的，
0: 怎么回事呢，哦，
2: 没完了，
0: 是这样的，先这样，然后再这样，然后再那样，拿到了黑色塑料袋，于是呢这个警察也没闲着，
2: 人赃并获，
0: 对，警察说这样子，那个我顺势啊，小罗这个警官啊，就是说一到门口，我就去偷偷的叫了一下这个增援，完了之后六分钟之后增援警力到达现场，
2: 是的，
0: 将刚刚那个开复盘会的三个人啊，一下就现场抓捕到了。
2: 你看是该喜还是该忧呢，你说说，
0: 就别老庆功和复盘，别老开这个会，这有的时候这有些朋友，但是也不应该
2: 开会，也有必要，
0: 首先要批判的是什么呢，
2: 对对对，
0: 首先要批判的是不能去拉人家车门，
2: 那是 叫陌生手，伸手必被捉。
0: 是的，目前呢，这三位开复盘会和庆功的拉车门的，
2: 这是骨干分子
0: 小偷，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2: 那是太棒了，
0: 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2: 尤其是你说这节庆时间呢，双节，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十一国庆，不少的朋友的后备箱里边都装着什么烟呢、酒啊，有时候家庭聚会啊等等等等，东西不少，尤其是贵重的东西。您要停车的时候，第一，尽量车里都少放这些东西，但如果一定要放，您这个车子最好是能够放在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
0: 是，
2: 或者是有人照顾的停车场。
0: 也是提示到大家了。
2: 对，
0: 包括呢，刚才我们在聊说，工作对你来说消耗最大的是什么？这位叫做蔓越莓铁锤妹妹在说，她说我消耗很大呀，身体啊，精神呀。她说你看我大学毕业那会儿100斤，但我工作了5年之后
2: 怎么样？
0: 140斤了。
2: 工作给了你财富。
0: 他说长期我觉得我精神压力特别大，我失眠，我有时候。不是朋友，你先不说别的啊，
2: 对，
0: 能看出来你们单位就工资高，
2: 对，
0: 吃得好，要不然就是你食堂的饭也确实香。
2: 确实是。
0: 40斤呢，不好减，朋友。
2: 那不是一般的重量。但是
0: 你听听那个 KBB 的健身音乐，你跟着他，你学学健身合理的、健康的健身减肥的方法。
2: 对，就是从 baby 的健身音乐能够告诉我们。
0: 他专业。
2: 其实有的时候，就只动嘴也会瘦，是吧？也会瘦。
0: 完了之后又朋友在点歌了啊。刚才这个托达斯在说想听《兰亭序》。
2: 哎呦。
0: 《红尘客栈》《烟花易冷》等等，他说这些会唱吗？
2: 会呀、
0: 一些很国风的歌曲、
2: 托达斯，你们工作的时候能听歌吗？就不让玩手机。
0: 你是咋听？给顾客开功放？
2: 那让顾客听怎么行？一会儿来一个，好不好？一会儿来一个。当然有朋友说了，说谢卡拆开了啊，老杨。质感比照片上还要好，确实如你所说，金属拉丝面板很上档次。像这种情况，您就直接发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头，让大家看一看，这不是我们忽悠的。
0: 是的，
2: 所以这个您试一试，感觉一下，您就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0: 还有彩彩在问，他说今天下单什么时候能收到货？今天下单，
2: 明天收卡，
0: 明天吧。
2: 对，
0: 因为这个我们全部都是顺丰的快递或者京东的快递，其实蛮快的。
2: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蟹卡里面的规格也很多啊。
2: 对，都是次日的。
0: 对，都我觉得都挺适合这个送礼和对自己好一点的，我个人是非常看好那个蟹王蟹后，
2: 没错，
0: 公无量。我确实在我之前吃蟹的
2: 在你的认知当中，我没见过这么大个的，
0: 没见过，真没见过。
2: 确实，
0: 这个只感受一下，公无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是1748。但今天我们只要699。
2: 这种视觉上的震撼
0: 是买二送一。
2: 对，
0: 你买两张的话，直接再送一张，到手3张。
2: 哎，
0: 三张我一张，你一张我一张。
2: 好，好，就没这位朋友的是吧？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咸阳的物业广场5周年庆典啊，当然了，如果有些朋友说我这打算到国外出个境游行不行，在假期当中可以啊，短途的这个出境游免签的济州岛一定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这里有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我们也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全搞定。当然如果说想跟家人或者跟闺蜜跟情侣，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私家定制的小团。
2: 对，
0: 包括有朋友说我指定机票 OK 吗？也是性价比非常在线，
2: 绝对可以。
0: 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OK，
0: 当然想听什么歌曲欢迎您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车九九九，春，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你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申遗的猪脚饭。
2: 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2: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1: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吃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盛的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酸野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野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1: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青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皮酱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青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圆一下海鲜吃到撑的梦。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下班快乐，还有最后的20分钟。
3: 对，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直接回大闸蟹就行了，各位。
3: 还有礼盒，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对，
3: 黑白绷带的一个礼盒套装。给大家带来的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和白绷带50毫升的正装。
2: 对，
3: 黑的黑白晚上用，而且给大家升级的是一个新版的，就是白。50%的玻色因了，这个是更高级一些，
2: 对，
3: 效果也更好一些，
2: 效果会更好，因为它全新升级了，以前是30%，现在就是40%了，
3: 50%了，
2: 抱歉。
3: 然后呢，你黑白搭配，整个修护力会提升22%，等于说24小时，整个都让你抗造紧致，
2: 没错，
3: 皮肤很紧绷，很有光泽。
2: 白天抹白绷带不瞌睡，晚上抹黑绷带
3: 睡得香，
2: 皮肤又透亮啊，特别好啊。
3: 专柜呢，这一套下来得7000多块钱，但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只要999，当然今天最后一天了，还有20分钟，马上这个价格就要恢复原价了。
2: 来吧，朋友。
3: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
2: 礼盒
3: 这个。自用的话你先囤起来，花小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的时候拍照的时候那个颜值直接开挂。
2: 哎呦呵，
3: 包括你像中秋到了，朋友说我想送身边的朋友礼物呀什么的，这个挺有心意的，而且挺体面的，拿得出手。
2: 对，
3: 而且给大家承诺，我们正品保证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来了解详情啦。来吧，
2: 这个有朋友说到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能做刺身吗？你是咋想的？是咱想吃壳补钙啊？是咋的？
3: 稍微需要点技巧呢。
2: 咱就对大闸蟹好一点吧。当然这个蟹腿肉，有人说是什么什么刺身什么的。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些湖里头的东西、海里头的东西、河里的东西，如果是真的放上咱们餐桌，反正我个人啊，不知道您各位，我觉得还是弄熟了吃好点，对咱身体健康的
3: 也简单呀。蒸一下20分钟出来，那个清香味。
2: 我们的醋是吧，紫苏都给你搞好了。
3: 是的，
2: 你就买几片姜往他肚皮上一放，躺那儿吧，乖，15分钟是吧？好了，
3: 蒸蟹之前还得说躺那儿乖，
2: 乖，
3: 还得说这样子的咒语，
2: 就是熟的安心，就是这回事。
3: 是的，
2: 所以就是咱想跟家人一块吃，别讲的。我个人觉得，你看这盘子是熟的安心，就是。健康最重要，永远是第一位的。
3: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9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买一送一的套餐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对，
3: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
2: 哎，
3: 那么接下来啊，
2: 又到了霍霍大家的时候。
3: 有朋友非要听周杰伦，
2: 有人点歌我们就敢唱；
3: 非要听国风，
2: 你看，
3: 那我们也只好勉为其难的，
2: 都是被迫的，
3: 跟大家带来这一首《烟花易冷》。这首歌曲2010年的新歌了，也是我在节目当中不知道展示，好像没有展示过。
2: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首歌其实不好唱，因为它高音非常空灵。
3: 低音也非常低沉。
2: 对，
3: 我刚才试唱的时候，我觉得确实低音我有点不太好压下去。
2: 是的，
3: 希望在一会儿的这个现场演绎当中啊，能展现一个完美的唱腔吧。
2: 来吧 ，music，
3: 烟花易冷。去氛围先带入一下，
2: 看看一种清冷之风。
3: 繁华声尊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苦等，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
2: 你给我饶了。

相当好。许多人只测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

0: 说唱吗？
1: 且来似听雨声盼
0: 有声，我今天
2: 跟着红尘
0: 其中一次一个这样的老树根
2: 雨纷纷。

0: 你人手撑不撑，撑下目的声落在那片
1: 野村旁，
0: 野村
1: 永恒。糊弄完了，
0: 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周杰伦。
1: 你不说别的，整首歌你说完整不完整？
0: 那怎么完整？哎，我能问一下吗？就这点特别不好拐。
1: 哪点？
0: 就第一句，就你让给我的那一句。
1: 我让给你那个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0: 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
1: 如你默认。
0: 你先来。
1: 生死

0: 一个一圈又一圈的
1: 年轮
0: 年轮，
1: 差不多
0: 年轮都写脸上还差不多别差不多四十多吧，这得是
1: 一首国风歌曲啊，
0: 国风周杰伦听了也要疯知道吗？
1: 这叫什么烟花易冷，
0: 烟花易冷
1: 送给在座的各位，
0: 特别送了，我能不能不接受咱的礼物
1: 这首我不想听吗？
0: 啊，
1: 我这还准备的红尘客栈你们听不听？
0: 可以，你这客栈开不下去，我去。
1: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
0: 说唱
1: 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0: 第三句
1: 这种风流阴谋在寻常人家等一下，
0: 好吧，动了一下，等一下。
1: 然后第四句就别
0: 闲云野鹤孤唱，
1: 就会前三句。
0: 哎呀，断肠人在天涯呀！
1: 刚刚樊章唱完了之后，有一些朋友想点评啊，
0: 点评吧。
1: 看看朋友说点啥。首先呢，这个有朋友说杨毅咋这么胖？
0: 你就人家不

0: 你点评歌，没让你点评歌。
1: 谁能亮到坑？
0: 今天确实穿的是毛衣。
1: 你们啥都说往外唠，
0: 是朋友们还。
1: 他确实最近
0: 确实不只是最近，我正渴望减肥呢。
1: 但是这个一旦人这个稍微胖了，老杨前两天在给我教那个石头加八的减肥法。
0: 对对对。
1: 教完了之后，我说那就是石头加八，就是八就吃什么都行吗？脆脆鲨也行吗？
0: 可以啊，吃巧克力，什么胖你往上堆是吧？
1: 就是朋友有什么瘦身的方法也可以给我们教一教。
0: 我减肥我错了。
1: 包括也有朋友在点评啊，潘达在说，请问一下刚才。唱那首歌调在哪儿？
0: 没有，没有
1: 调在我们口中，
0: 就是快乐的小调。
1: 完了之后呢，这个潘达也在说，确实老艺术家。然后这位叫做逗乐的朋友在说，他说 N 多年前经常听你们的节目，这些年不怎么听了，
0: 有日子没见了。
1: 不过今天偶然又刷到了，让我好惊讶，你们竟然也开直播了嘞！
0: 万没想到吧？
1: 肯定的，就我们这颜值不开不亏了。那能不开吗？
0: 是，我霍霍您不霍不会亏了吗？
1: 虽然也能靠一些实力，靠一些自己的音乐的一些天赋去折服大家，但是你要说不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这种面庞的话，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浪费。
0: 对对对，毕竟有颜，有颜有糖，我们不霍霍您了。因为这歌说实话，这你看这什么周杰伦唱过这首歌，
1: 当然
0: 林志炫也唱过这首歌。
1: 是的，
0: 你把这条念一下来。小萌的那个
1: 有
0: 你进去看看，
1: 刷不出来，这会儿网不
0: 好。你干啥呢？我给你念，我给你复制过去啊。
1: 小萌啊，
0: 说什么？
1: 小萌他说，他说如果不是原唱没关，就肯定是我杨老师的歌声在后面做打底了。
0: 怎么样？
1: 打了两句，
0: 打了两句底。
1: 后来被我带偏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想打，
0: 对，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跟我本来打算同步进入这个曲子的。
0: 对，我发现了，确实 baby 是1米6、1米7。
1: 其实就是你像，如果没有伴奏的话，我刚才唱的是，
0: 咱俩唱的很 OK 的，
1: 都在调上。
0: 对，你在第前三句咱再唱一遍吧。
1: 但是一有伴奏之后，我就不行，但那伴奏不是我的 key。
0: 对，可以这么理解，真的是，真的确实是这样。
1: 你得再来清唱一遍啊。
0: 对。
1: 繁华盛顿如空门，折煞了世人。
0: 很好，
1: 稳得很。你来第二句。
0: 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又几本。
1: 如你默认，生死苦等。
0: 苦等一圈。
1: 你唱吧。
0: 有一圈的年轮。好。学。不会咱就学 baby 不丢人好不好。
1: 祝丹河说本来我穿着短袖，刚才听着我就把外套套上了，
0: 提醒大家注意穿厚一点。
1: 感觉有点冷。
0: 潘德说 baby 让我想起大学军训的时候旁边哥们儿唱歌跑调，来被带跑的感觉。对，就总有一个人先走，你知道吧，就是拉着调走，你知道吗？
1: 关键是跑调的人他唱的理直气壮。
0: 我发现了，根本都拽不回来。到最后我现在这我摸不过来了，我发现前面路口掉头，对不起，我掉头不了啊，不会啊。这会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假期的时候您家孩子想去哪儿玩，您可以参加一下国民级的户外儿童的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这个中秋假期落地郑州，开始正式的招募，4岁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可以报名参赛，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级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都拉满。
1: 是的，
0: 就是要让孩子走出室内，来到户外，爱上运动，亲近自然。
1: 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黄河来看一下中秋高品质的六娃首选，名额非常紧张，手慢无，欢迎你回复黄河来抢占一下席位了。
0: 对，
1: 当然也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因为今天这个我们直播间灯光稍微没有打开，有点暗，
0: 没有打开，我们先对，
1: 所以就是有朋友提
0: 出，看我脸是变形的，
1: 非常多的质疑，有说老杨黑的，
0: 对，
1: 有说老杨胖的，但在节目快结束之前，我们的技术部总监佳宇老师跟我说了，插板电源关了，再开试一试。5分钟给大家跳好，
0: 就是没电，再好的脸都是露不出来。我们邀请你，大家稍微稍事休息。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

0: 时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糖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荥阳五月5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疆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有牌面呢，
1: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2: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0: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2: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0: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2: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 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

0: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1: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2: 暗香浮动了岁月。
3: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4: 希望在未来绽放。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0: 这是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啊，再来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在节目里头去跟大家聊说，现在啊，在这个信息化更新速度非常快，然后呢，社会节奏也非常快的一个背景之下，会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创新变革，同样也会非常的快。那如果你要想适应这个时代，你唯一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保持对于知识的不断的吸取和学习。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说学习啊，是一件这个需要你终身去践行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建议。而且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上了这个十几年学之后啊，一提到学习，我们有时候会固化到觉得这个学习好像就是啊，我就课堂上课本上，其实并不是。这个学习在于多方面啊，在于各种不同的这个因素，各种不同的这个类型，各种不同的技能啊，其实都可能是一次学习。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个提升，那有时候我们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说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哦，这个问题听起来好难，哪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如果真有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那你赶快教给我。甭着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没有答案，身边很多人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们要做到的什么呢？科学精神就是要努力的探索答案，探索真理。所以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这个节目啊，韩国的一个纪录片啊，它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它呢就走遍全球多个地方，然后呢去探索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们的这个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我们会对学习有一种固化嘛，就觉得啊，我就学的课本上的东西是这是学习，其实不是。对于学习来讲啊，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就是学习的方式，学习的理念，我们多去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所以说我们应该去看一看别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帮助到我们？在众多的方法当中，这一句广告词叫“总有一款适合您”。所以说呢，我们也跟随这个纪录片啊，去一块儿的看看各个国家的他们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再从中的看能不能找到啊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所以说再换句话说，什么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但有朋友就说，哎，咱们不是平时老讲这书吗？甭着急，虽然它是一个纪录片，但它也是一本书。好，那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啊，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
5: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友情，于友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给大家来纵览一下啊，这本书里面带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全世界各地的大概的一个教育的情况。我们就把每一个国家呀来找到几个突出的特点，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它本身就是韩国的综艺，不是综艺，韩国的这个纪录片嘛，所以说它肯定从韩国开始。那韩国的教育大概是一个什么方法呢？基本上有三点哈、说这个玩命的考试啊，不停的考，不停的考，不停的考，然后呢，会告诉你，对于很多韩国学生，他们对标的是哪儿的学生？对标的是中国的学生，

0: 说你看啊，你看你看这个中国的学生，别人这个做的题啊多么的难啊，你再看看你们啊。而且其实从实际情况来讲啊，就是韩国啊，这一点和中国呢有些地方是比较像的，就是他在这个中学，就是高中阶段，他出道的一些考试题目其实都是很难的，都接近于大学的水平了啊。然后呢，这是韩国，然后再说说这个日本啊，日本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呢？就是他呢会用这种发榜的方式啊去激励你。啊，然后呢用这种排名，用这种榜单啊去激励你。同时呢在日本的这个教育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也比较推崇叫匠人精神，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啊，也非常善于保存各种资料，然后呢就是传承的这种秩序都保持得特别好啊。同时呢在日本的教育当中呢，他会也有一个理念，我觉得我还挺推崇的，他会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教育当中给孩子告诉你，你如果考不上大学，你依然也可以很有尊严的生活啊，所以说呢你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方式啊。这是日本。那再说说印度，也是亚洲国家嘛，那印度啊这个他的这个考试非常难啊，印度考试确实是非常难，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考试难度极高，所以说呢你看包括在硅谷啊，包括这个就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NASA，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宇航局，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度啊。但是他们这个考试呢，一方面它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一方面是你的解题分析能力，它在它的印度的考试当中，很大一部分它就考你这个有关记忆力的这种题，而且这个难度颇高。啊，这是印度，然后呢，他又探寻了说犹太人哈、啊，有很多现在你看很多这个朋友圈的这个鸡汤啊或者什么的教育方法都讲啊，犹太人的教育理念怎么样啊，这个确实是23%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犹太人，这个真的是佩服，而且呢，就是现在你统计数据看，在哈佛，1/3的学生是犹太人，耶鲁啊25%的学生是犹太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看犹太人他的这个教育为什么会如此杰出呢，就是他的这个教育理念基本上分成几点。第一啊，他会告诉你让你去热爱学习，然后呢因为什么，我们就知道啊，就是犹太人在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啊，他们一次次的这个遭受到洗劫，所以说犹太人对于财富这件事儿，他们的这个概念啊，就并没有说那么重，说房子呀、存款怎么样，因为他这个确实这个太动荡了。但是呢，他们说我如何能够始终保持获得财富和获得房子的能力呢？那你要有知识、有能力，所以说他们确实是对于书的渴求，非常的大。对于知识啊的渴求非常的大，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把这个知识呢转化成智慧啊，能赚到钱。所以说呢，你看，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习俗当中呢，他专门有一个就休息日，就是要求不工作的，就全家必须要一块吃饭，然后呢，家里的男性长辈啊，必须要和孩子要一对一的谈话啊，要有交流。同时他们的文化理念当中，他并不要求你逼迫孩子去学习，他认为啊，孩子的学习是和你的睡眠的效果呀，你对这个课堂的活跃度啊等等等等，这都有一些关联。然后呢，他在他的文化当中会给孩子呢灌输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要学会团结，要知道团队的精神啊，这是犹太人。然后呢，法国是什么样子呢？法国的考试啊，他的这个高考，就是法国高考啊，他占分最高的是哪门学科？咱这儿就你看语文、数学、英语嘛，各占150，对不对？法国高考里头，他占分最高的是哲学，他非常注重培养就是年轻人这种哲学思维，这种思辨思维。在法国有一所学校。这学校呢，它的这个设施呢，就是圆桌教学，就它所有的这个课程啊，来自于哪儿呢？它所有的课程就是在这个圆桌上进行，就是它不是老师说那个讲课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 人人都可以发言，它是一个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再说到英国，英国你看，咱就说这里头比较著名的牛津大学哈，它从本科开始呢，它会采取的就是相对来说呢，我们叫现在点对点的这种导师制，同时呢，它也非常注重啊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啊，那这就是英国它的在教育当中的一些呈现的特点。那我们看完这些之后，我们刚才这是属于蜻蜓点水式的哈，来做了一个纵览。我们从这些里面，你就能会发现，哎，每一个国家呀，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属性，于是呢，就会导致它在这个教育和学习当中呢，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特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现在看，那咱们的这个教育，中国人口基数之大啊，那个其他的国家无法比拟，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基数的这个学生当中，我们不太可能说要求一种方法就能把所有的学生都教好，这显然不现实。所以你看这本书为什么说我觉得要跟大家来分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我只是蜻蜓点水的在这里面说到了一些小的特点。如果您真的啊沉下心去看，去愿意向这些国家的这个教育当中学习方法当中去学习先进的方式，我想一定会受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就跟大家呢再聊一聊这里头有哪些啊这种具体的啊可借鉴到的一些方法。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厚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苏有朋，
5: 我是周华健。
6: 大家好，我是黎明，
2: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3: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7: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啊，听起来觉得哦，好像是这个挺大的一个命题哈、啊，但是别着急哈、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哈、啊，所以这本书里头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好，那我们先来说说吧。其实刚才呢，就跟大家说到了每一个国家呀，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啊，我们来先从哪儿开始呢？啊，我们先从我们身边开始，由远及近啊，那不是由近及远啊。那从韩国出发哈、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韩国跟中国呢，有时候在国情上也挺像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考试呢，确实呢也是比较频繁，孩子做这个题的题目呢也确实比较多。但是从韩国的这个国情上来讲呢，韩国的这个全职的主妇他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他们呢，一方面啊，就是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呢？然后就天天盼着孩子成绩能好一些。所以说呢，在韩国呀，你看很多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住的这个环境和条件也不是说有，就像跟电影里头似的，好多大别墅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大一部分韩国人，他们特喜欢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个房间当中，就他们认为啊，这个小的房间呢更适合学习，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国情跟国情就不一样。你说这个情况，要是俄罗斯和美国人看见之后，就觉得哇，这怎么可能这么小的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的状态。韩国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一问，他们就说我要上最好的学校。为什么要上最好的学校呢？我为了找到一个好伴侣。因为你只有上了最好的学校，你才能找到一个素质更高的伴侣，然后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体面的活下去。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呢，并不是说韩国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啊，那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书里或者在这个纪录片当中看到它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啊，至少代表一种声音和价值观吧。但是这种价值观，你要让别说这个其他的国家来看啊，你就以我们价值观来看，这好像也有点跑偏，对吧？就是好像你这个上学的目的如此之直接啊，就是为了车啊、房啊，然后呢，这个将来啊，这么在社会当中哈、啊，能有这个更好的这个地位，是吧？所以你看，韩国人自己写自己的教育，就是他自己在自己这个纪录片里呈现，自己在这本书里呈现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至少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对他们自己的教育还是比较贬低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再到这个日本，因为你看中日韩这三国的文化呀，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对吧？而且他们很多文化呢，都是从我们这边呢这个传递过去的，所以说日本的教育也有着自己特别明显的这个特色。首先刚才其实我们就讲了，就日本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教育文化，就是它发榜，就每次到了这个发榜的那一天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早稻田大学哈、啊，要发榜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头那些这个什么棒球队、橄榄球队等等等等，就这些特壮的那个运动员啊，要专门出来干嘛呢？维持秩序啊，因为特别容易乱，而且他们要这个特别正式的对待这个发榜，就穿着正装，他们民族传统服装哈、啊，出来。

0: 然后一看，你就看吧，那边哇欢呼，这啊朋友们把那个孩子哦抛到天上啊，然后你看这是考试成绩好啊，然后你再看有一些那种默默的这个抹着泪走掉了啊，那这考的成绩就不好，是吧？所以说你看。在日本，你要想考上日本的重点院校，这些学生基本上70%他都要在单独再上一个私立学校的补习班。所以如果说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家里条件不好，也就很你上不起这种补习班，那种补习班还挺贵的啊，你就根本考不上那些所谓好大学，对吧？然后呢，这个日本啊，就他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择校。为什么呢？因为你像像早稻田啊，像这个东京大学这些学校啊，他们有自己的私立幼儿园，那你要上了他这个幼儿园，你如果你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啊，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呢顺着就跟着就上一流名校，对吧？所以说你看，这老说咱这儿这个教育压力大，教育成本也高啊，你就看看别人那个地方压力也很大，成本也很高。但是换一个方向，日本在大多数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非常舍得花钱啊，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书里呈现的数据哈、啊、就是在韩国，你要想让这个孩子上一个重点的韩国的大学，学生呢，他所有的大概的费用折合下来是4.7亿韩元，合成人民币282万。其实你现在算算，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算算，咱们教育孩子钱不敢算呀，其实也差不多，对吧？你要是上一个普通大学呢，基本上呢就是10多万，对吧？在日本的这样的情况呢，就更甚。啊，你看，所以说我们就说啊，经常我跟大家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给孩子愿意花钱是一方面，愿意花时间陪孩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为孩子学习，愿意为孩子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呢，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制造焦虑啊，其实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罗列出来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也就是更客观的角度去判别现在的你的学习。然后呢，接下来就再说离咱们在也不远，你说印度的考试，它一定要考你记忆类的考试，比如说他们考化学，它不像咱，你说这个让你去做点实验呀，然后各种方程式啊，你得出一个结论。印度考这个化学呢挺有意思，它就是问答题啊，你让你写出一个好长好长的文字来论证一个原理，然后解决一个问题，然后这里头有大部分它是靠记忆的。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说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说印度这国家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让你背东西呢，就你得了解它的背景啊。就是印度啊，就是在印度其实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什么呢？是印度教。因为虽然佛教从印度来，但是在印度呢，它是最有影响力是他们本土的一个印度教。就在这个印度教当中，你知道有多少个这个他这个教义当中的这个神？就3.3亿个，是亿啊，单位是亿，3.3亿个。所以你要想把这些所有的啊这个弄明白，那你就得靠拼命的大量的记忆，对吧？所以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在背诵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就背诵这些传统的诗歌经文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借助很多方法，比如说借助手势啊，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元素啊。所以说你看，印度人觉得你如果要是不用手势你就记不住啊。他们认为就手势跟心灵是相通的，对吧？你看那个电影少年派，对吧？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啊，这个两个年轻的少年在那研究啊，研究这个手势的问题，就他们特喜欢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就说推荐这本书，为什么说让大家看看呢？就你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不单单说我们知道这种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特性，我们更重要的是了解它背后的原因和知道它的这个文化属性是在哪儿的。这个其实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观了世界，你才能有世界观，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更好的学习的，你才能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更好学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播出郑州看世界。

0: 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纪念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

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

0: 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可挤，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

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

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

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年随风已改变了模样，枯树弯月夜色苍茫，天几分的惆怅，一滴淡漠足以化解心中所有的忧伤。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哦，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

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欢迎您来到郑州，我的家乡，我爱这个地方，因为我是
1: 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有些普通的艺术家，有着不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我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

0: 他妈几万。
1: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胃真的会越撑越大越饿越小吗？减肥路上总有数不清的障碍，比如
2: 数不清的美食。
0: 尽管医生苦口婆心地告诉你节食减肥是不行的，
3: 伤身体啊，
0: 可是看着维密天使的食谱，
3: 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我走秀，
0: 然后你就饿着了。为什么非要饿着？
3: 为了把胃饿小啊。
0: 把胃饿小以后，就算不减肥了，吃的也不多，就可以一直瘦下去
3: 了。
0: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胃真的能饿小吗？胃的大小在空腹和吃饭的时候容量就是不一样的。对于常人来说，空腹的时候容量大概只有50到100毫升，吃撑的时候可以高达1600毫升，相当于一瓶超大可乐的容量。而一些大胃王，他们的胃天生比常人更大。日本的大胃王木下佑香在饱餐之后，他的胃可以达到吃之前的66倍。虽然正常人的胃不会这么大，可是看起来还是觉得很危险呢。把胃撑这么大，到时候缩不回去，
3: 下次岂不是要吃的更多？
0: 并不是，胃在膨胀之后经历4到5个小时的排空时间，又会恢复原来苗条的模样。虽然胃会被撑大或者缩小，但是胃容量总体并不会变，最大值不会增加，最小值也不会缩小，
3: 天生的，改不了。
0: 那为什么在节食之后人就吃的少了呢？
4: 为什么呢？
0: 虽然说胃的容量总体不会变，但是确实一段时间吃的少了，后来吃一点点就饱了。这实际上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作用。心理上会觉得这么长时间都吃的这么少，胃肯定变小了，
3: 我肯定瘦了。
0: 生理上来说，长时间吃的这么少，大脑都习惯了，因为吃的多少实际上是由大脑来控制的。饥饿时摄食中枢兴奋，吃饱时饱食中枢兴奋，两者相互调节来控制饮食。所以刚吃没多少，大脑就觉得
5: 差不多饱了，
0: 于是就发指令给饱食中枢，让他告诉你，
5: 你已经饱了，好了，你别再吃了。
0: 这样看来，虽然小的不是胃，但是确实可以起到减食量的作用，让身体和大脑习惯是个缓慢的过程，大约好几个月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可是你的食谱却是这样，长期这样饱一顿饿一顿，不仅对减肥没用，还会损坏胃的机能，而且长期饥饿可能会导致厌食症以及慢性胃炎、胃溃疡的多种胃病。长期太撑，胃的伸缩性会变弱，会导致功能性消化不良，出现恶心、呕吐、胃胀、打嗝，反正都会让身体感到严重不适。如果选择了减肥，就多去运动，合理饮食，不可以吃太少，甚至不吃。答应我，不要饿着自己了，好吗？
6: 拜了个拜，妈。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7: 我们研究的东西
8: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9: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1: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2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那这些冰主要来自哪里？分为两大派系，海冰和冰川冰。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包围，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 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
4: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11: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作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两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12: QBaby 你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陪你健身。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来健身的 Q Baby。在健身房里，我们常会看见一些举铁非常厉害的大神，于是很多人呢都想要去模仿，急功近利的想着训练的再重一点再重一点，练得越重呢增肌越快。但是 QBB 告诉你哦，动作不规范的话，你盲目的冲击大重量，那这就是健身房里最自残的习惯了。健身动作变形直接会影响的是我们健身者的安全甚至是健康，健身本身呢也是要循序渐进的，而不是盲目的跟从。那今天呢 QBB 就来给你盘点几个健身当中自残式的习惯，你看看你占了几项。要说的第一个就是硬拉弓背了。当我们的臀部肌肉和背部肌肉力量不足以对抗杠铃的重量的时候呢，大多数人会选择弓背的方式来消极对待。但是 QBaby 告诉你哦，这种拿脊椎和杠铃正面刚的方式，除了会引起我们腰椎间盘突出之外，对健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那正确的动作呢，就是要硬拉，选择合适的重量，动作的全程腰要挺直，胸挺出去，肩膀收紧，这样才能充分保护脊柱。那 QBaby 要说到的第二个错误动作呢，就是膝盖内扣了。我们常常会看见有人是 X 型腿，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膝盖总是内扣，更别说做深蹲或者是硬拉了。 X 腿的根源呢，除了先天的膝关节畸形之外呢，绝大多数呢都是因为臀部肌肉和大腿外展的肌肉力量比较薄弱，膝盖常见内扣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膝关节和骨盆的慢性损伤，长期以往这样呢还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伤病和内脏挤压病变。所以说啊，在健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范自己的动作，才可以让我们的健身更有效，又不会伤到自己的身体呢。加油。

0: 1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业发展155规划》。
0: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日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0: 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
1: 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
0: 22号，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省会郑州今天是晴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0度到29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1: 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
1: 压
0: 马
1: 路。
0: 各位好，我是王恒孝，
1: 我是小麦。今天的掐指一算，是不是我们离中秋小长假的倒数第二天了？
0: 是
1: 腾霄忙的都没算过，没算过日子，确实是沉浸在工作当中，
0: 沉浸了，沉浸了。
1: 我们还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视频版直播间目前是没有开通的一个情况。
0: 对，
1: 稍微可能我们昨天去操作这个网络的话，出现了一点问题，这是其一啊。最关键其二呢，在今天的10点30分。10点30分将有一场非常精彩的直播，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一下。
0: 是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没播呢，这个也有很多这个原因啊，其中
1: 全是客观因素，
0: 对，
1: 没有一点我们俩个人的主观问题。
0: 设备紧张，你知道吗？就这一个机器是吧？这儿用那儿用不了了。一会儿呢，带着这个带着大家一块儿看看嘛呢？这个咱走进呢河南博物院，去看看博物院里头那些个藏品。这个今天看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这个要跟大家都说说。今天这个日子呀，是秋分。
1: 秋分。
0: 所以说今天咱们一块儿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跟秋分、跟节气有关的那些咱们博物院当中的那些珍贵藏品。
1: 我期待腾霄这场直播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哦，是吗？
1: 就像我们很多的朋友说，我喜欢听腾霄讲体育。
0: 哎呦呵。
1: 我喜欢听腾霄讲动物。总是觉得趣味的过程当中还蕴含很多的智慧。可是这都不是腾霄的主赛道，朋友。听体育、听动物、听读书，今天我们听听腾霄讲文化。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省博的大咖，
0: 对，
1: 将会跟我们腾霄一起，我们来聊一聊节气与文博之间的关系。
0: 说实话，这个今天这主角绝对是人家这些专业的这个讲解员和专家们。我呢这个给人家穿针引线，大家听听看，这个平时可能很多呀我们了解不到的那些有趣的、生动的，或者是历史当中的那些典故，在今天这个文物当中啊，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拆解。
1: 也欢迎朋友们到时候呢，在这个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以及我们 FM99.9 广播端同步收听。
0: 哎，是的啊。那今天我们这个开开心心的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周五的小假期。今天是周三，明天是周四，后天放假。哎呦，你给我说说我都开心。
1: 早上上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不过这两天呢，早间在路上发现这个车是明显的多了，好像每一次到了这个过节之前，这路面情况都会比平时稍微拥堵那么一点，大概会持续个2到3天的时间。
0: 对，
1: 所以这几天呢，大家出门的 话，就像早上这个车流一样啊，第一要早出门，第二呢，到单位之后，我们也要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往前面赶一赶，留出一些时间来干点正事儿。
0: 对，如果实在不能往前赶一赶呢，就往后放一放。
1: 有点事儿不能放。
0: 对，是什么事儿？
1: 比如说我们的大闸蟹真的是进入到销售的倒计时了。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在中秋节给自己的这个家人好友准备好一份礼物的话，也在纠结于我究竟今年跟客户去送什么，我们想说相较于月饼的话，我们真心还是更加推荐中秋的一个季节性刚需，大闸蟹。
0: 是的，
1: 第一呢，它是作为一道菜可以呈现在桌子上面的，
0: 对，
1: 你送给谁的话，不管是自己吃还是拿出来招待客人，它都满满的仪式感。
0: 是，
1: 而且一张蟹卡它既方便又代表谢谢你，就是这种非常美好的寓意。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0: 是啥？
1: 我们的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去对比三家之后回来决定拿下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
0: 是是是，我倒觉得这个像这个节日聚餐啊，咱说这个大闸蟹这是一道硬菜，对吧？再有一个呢，它也是这个我们待客之道这个内心真诚的程度的这个呈现，或者是说呢，这个是一种这个自己品味的象征。
1: 我真心同意，如果说谁请我到家里面吃饭，他今天这道菜有一个清蒸大闸蟹，然后把那个紫苏啊、蟹醋都摆在那儿让我站着，就是我就觉得我得到了就是最佳的一种礼遇，
0: 你是不是？所以说其实你这最后这道大闸蟹上的时候，你别管前头是调莲菜还是拍黄瓜，
1: 都不重要，
0: 都不重要了，因为后头这道主菜其实足够显示真心了。
1: 那真是人人爱吃啊，他在我心里的地位甚至是剩余六七月的小龙虾，因为它有蟹黄、
0: 还用甚至吗？那小龙虾理论上是没有办法跟那个
1: 没有螃蟹尊贵，
0: 对对对，没法比的。
1: 而且我们是来自阳澄湖的精品大闸蟹，因为999大家都知道，在阳澄湖有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历年也都在跟大家到了九月份就会销售这个大闸蟹，很多朋友都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甚至第四年来复购我们的大闸蟹了，也知道我们的品质和我们的售后，就跟大家直接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规格吧，公四两母三两的四对八只，这个拿到市面上也是送出手非常合适的一个也有牌面的一个规格，
0: 是
1: 因为公四的体格已经非常大了，母三两对比市面上那个母2.5两的也明显大出很多，它的蟹黄肯定也是更加的肥美。那这款原价是973元，因为我们毕竟是阳澄湖的精品大闸蟹，我们市场价的四折给到大家389，且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什么呢？第二单0元。
0: 你看看这个，
1: 是不是第二单0元？只要朋友们直接去拍我们这个389的公四母三的套餐，我们再送您一套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蟹卡。
0: 是，
1: 到手你一共是7对14只，两张蟹卡只需要389，送礼和自用一单搞定了。
0: 除此之外的，我们还有蟹王蟹后的豪华爆款，这个我觉得您这个送重要的这个伙伴，从小的发小，这个铁磁的闺蜜。自己家里头吃，跟这个父母分享，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但我们今天只要给到大家四折的价格699。
1: 而且呢，如果说您是企业团购，员工的福利馈赠大客户合作伙伴，你选下面的套餐更加的划算，就这蟹王蟹后的豪华爆款，我们买二送一，买十送六，都相当于四折之后又打了66折到62折，
0: 对，
1: 多买多送。
0: 其实多买的话，这最划算了这一款。

0: 是
1: 它有质感。
0: 别人家谢卡三年有效，今年我们特别为大家升级到了终身有效，大家都可以回复大闸蟹来抢占我们阳澄湖里面早鸟价的最后额度了。
1: 哎，是
0: 也给快递留出配送的时间，您今天下的话谢卡明天就能到你手里，最快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到了，因为你此刻回复大闸蟹现在下单，我们现在发货，就今天上午就跟大家把蟹卡发出去了，只要您是现在下
1: 啊、
0: 是的，
1: 明天就到了，
0: 不能再等，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早下单。
1: 哎，是，但是我们的这个售后你也完全放心啊，这个因为买生鲜嘛，一个是买品质，一个是买运力，一个是买售后嘛，
0: 是的，
1: 我们这三个都给您有兜底，我们的售后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绳净重，用那个香草绳给您捆扎，足斤足两。
0: 是的，如果说大家想自用或者追求性价比比较高的款，大家就下389的套餐，这个也是我自己下的那个套餐，买一单送一单的，可以一单自己吃一单送家人，如果说想更加尊贵的跟别人送上一份心意的话，大家也可以下蟹王蟹后款，都有优惠，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临近销售的末尾，我们卖一单少一单，大家知道阳澄湖里的大闸蟹一蟹一扣它是限量的，卖完就没有了，中秋想要不耽误送礼，今天必须出手了，不然快递真的来不及，回复大闸蟹来锁定爆款的名额了，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闸蟹。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啊，我在瑶山，一走进山里啊，就有一股清新干净的凉风迎面吹来，让你一瞬间就跳脱出了平时繁忙的生活。
2: 一面是绿水，一面是青山，紧交车行驶在路中，清新的气息和美丽的风景扑面而来。隔着车窗向外望去，时而奇峰耸立，时而云海茫茫。
1: 我这一路上来，从白牛城口到西关景台的1500米的步道，就可以看到啊，这里完全是被树木遮掩的，只有一线云天的缝隙，大片的原始林海几乎从来没有人涉足。走在这里，不由得脚步也会放慢一点。其实啊，我特别推荐你春夏的时候来这里，刚好这个时候山花都开了，杜鹃花铺满了整个瑶山，怎一个美字了得。
2: 瑶山素有中原赏花圣地之称，景区内植物种类繁多，仅种子植物就有1211种，加之根深植物等等等等，总计啊达到了4000种以上，其中呢有40多种已经列入了国家和省级保护。而被白居易称赞为花中西施的杜鹃，在瑶山就有100万株之多，仅千年古杜鹃树就达到了15万株以上。
1: 杜鹃花一丛丛一簇簇，迎风玉立，清新灵动，艳丽的花朵绽放在枝头，就像烈焰熊熊的火炬，从通天门一直到北关景台，受松一直再到主峰，迎风索道上站一直到主峰的沿线，远近高低错落有致，婀娜多姿，相映成趣。瑶山杜鹃花的花期长，花色艳，而且呢面积很大，分布很广，花期啊从4月初一直会持续到6月底。如果说在平时的生活里感觉到累了，那你一定要在周末的时候来瑶山走一走，感受一下它的诗意。松柏凝翠，泉水潺潺，云海渺渺，花色和山色相辉映，水色与天色共蔚蓝。再多的疲倦，在看见这幅山水画卷的时候啊，全都被洗涤掉了。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很多的朋友已经在后台回复大闸蟹了，在抢定我们今年最后的一个节点。
2: 是，
1: 当然，我们说这个中秋回来之后，还可不可以跟人送大闸蟹？
2: 当然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2: 因为其实这个十月份，就是咱说这个阳历十月份，也是吃大闸蟹的时候，
1: 最佳的时候。对，
2: 正常那个咱说这个。叫什么吃母蟹呢？是九月份，这讲的是农历九月份。吃公蟹十月份，这讲的是农历十月份。也就是说，其实换到咱们正常的这个公历日期当中呢，其实你再往后推一个半个月左右，是吧？这刚刚好。
1: 是，腾霄知道，我自己是买了好几张的蟹卡。就是全母蟹是留着自己吃的嘛，
2: 对，
1: 公母搭配的，我是觉得就是它是比较规范的一种，
2: 比较规范，对，比较规范的，
1: 比较规范。就万一有人喜欢吃公蟹呢？
2: 对，
1: 但是我就在就是想这个
2: 麻辣烫自己给别人买一个这个米线麻辣烫两肠，
1: 对，那你想就我这两天不是比较忙嘛，那我还想说是什么时候送，最后想想看，还是最好抽时间这两天能把这个蟹卡送出去，这样别人中秋节的时候家里面就可以吃，
2: 节日之前嘛。
1: 对，所以今天呢，大家如果想送出中秋节的心意的话，再不下单真的晚了。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锁定爆款的名额了。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今年关于中秋节十五的月亮，据说跑到了17号。
2: 哦，这不是16圆了，
1: 不是16圆了。
2: 哦，
1: 9月25号我们会迎来中秋佳节。
2: 走流程了吗？他
1: 流程也慢，
2: 走两天流程
1: 也三神。
2: 同意了之后17号圆一下子啊。
1: 很多朋友说这个今年的中秋挺特别啊，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说月相变化的起点呢为朔，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候称为望。因为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个椭圆，所以说它运行的速度有快有慢
2: 啊。是，
1: 然后从朔到望的时间每一年也不一样。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8月17号凌晨的0:49。
2: 哦，这是等于是，其实它等于是16号晚上，
1: 16号的这个的半夜，
2: 对，半夜啊，对，
1: 跟咱看世界杯似的，咱得搞清楚时间，
2: 就稍微迟到一会儿，突然有点临时的事儿。
1: 你过了那个16号的12点，晚上12点之后，
2: 哎，是
1: 你半夜你不睡觉，你出去看，
2: 但反正也在假期里。
1: 另外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今年的中秋节和秋分今天这节气啊，仅差两天
2: 啊。
1: 二者一个是看月亮，一个是看太阳。貌似是没有关联，但是在农历的编排里面，秋分通常是落在农历8月，而且8月当中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月末，所以在不同的年份，秋分和中秋有时候靠得很近，但有时候呢靠得很远，相隔10来天的时间。
2: 哎，是，所以其实你看，咱这个传统文化里头啊，对于月亮都有很多浪漫的期待，关键就是对于月亮也有很多的这个寄托，其中有一点就是团圆和圆满，等的就是这一轮什么呢？圆圆的如玉盘挂在天上的明月，那为什么跟太阳有区别呢？因为太阳人出来就是。是圆的，月亮就是人家有阴晴圆缺，所以说其实很多诗人拿来把月相变化当成一个人生的这个起伏，有圆满的地方，也有清冷的时候。
1: 相较于团圆来讲，我现在更加就是喜欢它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圆满
2: 啊，
1: 就是希望家人们、朋友们、朋友的家人们，人人都圆满，就是能得到自己内心的那份圆满。
2: 我现在一般就是给人发这个祝福短信啊，就是我首先我个人的习惯是我。

0: 不，我比较挨，就是
1: 哦，挨人啊。
0: 对，我不会主动跟人家发，
1: 嗯，
0: 但是一般谁要给我发的话，
1: 你得回啊，
0: 我就是快，我就尽快回，我
1: 基本上回个表情包。
0: 我是看似敷衍，但是我很真诚。
1: 嗯，
0: 我基本上就是这样两句话，祝您一切顺利，
1: 嗯，
0: 圆圆满满。
1: 嗯，
0: 我就基本上就是这两句
1: 话。大家拿去用啊，这个也是好用。
0: 嗯，就我学，其实看似好像挺水的两个祝福字儿，嗯，但这个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1: 嗯，
0: 说你看你这就祝这个祝那个祝这个祝那个，不如祝人家就是随心顺意，
1: 嗯，
0: 做什么事儿都能够做的这个完完美美。
1: 我在过年的时候拜年短信，
0: 嗯，
1: 我比较常用的是一切顺心
0: 啊，
1: 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嗯，
0: 你看看。你看这咱俩这个很多地方异曲同工，
1: 嗯，
0: 是吧？
1: 如果关系特别近的话，就再加一个挣大钱。
0: 关系特别近，我一般说祝你发大财，祝顺便请我吃饭。
1: 如果说没有那么近的话，嗯，不是想着这人可俗气吗？
0: 不行，我吃饭我给你拉黑。
1: 好，我们也提前把这个中秋的祝福送给大家了。
0: 哎，
1: 到时候临近放假的时候，我们再祝啊。
0: 嗯
1: 来，穿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早间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什么呢？关注名古的
0: 亚
1: 运
0: 会。
1: 嗯，在9月21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啊，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队夺得了12枚的金牌。
0: 嗯，
1: 从现代五项夺首金到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夺冠，
0: 嗯，
1: 不到31个小时，中国队已经揽获23枚金牌。
0: 你看看，
1: 平均有一组数据，80分钟夺一金。
0: 我们这节目还没下的那边一个金牌来了。
1: 嗯，至于中国游泳队。大家说那简直是奖牌收割机。
0: 嗯，
1: 游泳项比赛第二天战罢，中国队的游泳健儿披荆这个斩棘，
0: 嗯，
1: 拿下5金4银2铜共11枚奖牌，
0: 这个其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成绩。
1: 嗯，
0: 因为其实对于这个中国游泳队啊，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名将啊，
1: 嗯，
0: 比如说
1: 谭展乐呀，张展硕呀，
0: 对呀，啊，包括之前的这个很多。而且其实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现有的这个成绩这一块，
1: 嗯，
0: 那是经过我们的系统的训练，在大赛当中的锻炼，最终拿到了很多好的成绩。
1: 嗯，
0: 但是其实早期中国的游泳的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很好，尤其是男队的成绩，女队的成绩相对来说呢还相对稳定一些。
1: 好一些。
0: 中国男队的这个游泳成绩，其实在应该至少在2000年左右，
1: 嗯，
0: 还达不到世界的这个前排水平。
1: 嗯，
0: 所以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在整个这个训练过程当中，采用了更科学的方法，
1: 嗯，
0: 更好的发掘年轻的运动员，
1: 嗯，
0: 给他们更多大赛的历练机会。
1: 嗯，
0: 但是从这几届的奥运会和亚运会的过程当中，咱们看基本上每一届都会有一个新星出现，而且这个新星都不是昙花一现的新星，而是都是在未来下一个奥运或者亚运周期当中能够扛住中国队成绩的一个定海神针这样的一个队员。
1: 也是说明我们的这个训练已经是非常的有方法了。
0: 哎，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原本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游泳的这个竞速这个比赛当中，
1: 嗯，
0: 其实和田径比赛也很像，
1: 很像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当然我们说我们的球类非常的厉害，但是好像说我们就是在这种田径赛事、游泳这种速度的对决和比拼里面，就看到我们中国队拿到金牌的时候，就特别的振奋。
0: 对，所以你看，就比如说。像刘翔啊，
1: 嗯，
0: 像这个苏炳添呀，像王军霞呀，
1: 吴彦明呀，
0: 对呀，他们在这个获得的成绩可以说都是里程碑意义的，
1: 嗯，
0: 因为他们的一小步啊，就是中国田径的一大步，是不是？
1: 嗯，还有一点，差一点迈入到我们这个一大步里面的，我们丹姐，大家看到是个主持人，
0: 要不是当主持人了，我跟你说，
1: 这是人家就是入游泳队了。
0: 高低也得进个集训队吧，
1: 高低人家专业的，人家丹姐蝶泳专业的，这个应该他每一天都会告诉你们吧，找机会我们也让丹丹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0: 嗯，那这到阳澄湖本来一直想游，不叫游嘛，对吧？对不对？不叫游，
1: 要保持哇，保证我们大闸蟹，
0: 啊，
1: 那个水质清新。
0: 嚯，我们大闸蟹。
1: 好，今天想要抢到我们的大闸蟹的话，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我们为大家依然今天能够带来这一款公4两、母3两、4对8只，其实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一款卖一单少一单，本身数额也不多，公4两、母3两，这个4对8只的组合市场价973，我们给到大。

0: 加389，买一单还送一单。
1: 嗯，
0: 这另外一单零元的啊，是我们三对六只的公三两母二两。
1: 嗯，
0: 这个价值也300块钱了，在市面上、
1: 哎、是，
0: 但是我们直接送给大家，抓紧回复大闸蟹锁定我们的爆款名额。
1: 嗯，
0: 在今年呢，我们依然做好非常优质的售后，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1: 嗯，
0: 每一只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量。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蟹卡也永久有效，兑换无忧。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蟹王蟹后的蟹卡，平均下来你到手16张。
1: 嗯，
0: 就是你那个买十送六的那个规格是最划算的。
1: 是，
0: 那蟹王蟹后公五母四，
1: 那就齁老大了，都
0: 就真的是谁拿到谁开心、嗯、
1: 对，
0: 但是平均一张蟹卡才400多。
1: 嗯，
0: 送出一个小2000的效果，好吧，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
1: 对，
0: 抓紧下单，中秋倒计时当中蟹卡必须提前安排、
1: 嗯、
0: 名额优惠都是有限的，售完就下架了。
1: 是，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就跟我们反馈了，说蟹卡已经拿到手了，而且兑换的流程呢很简单，并不复杂。
0: 嗯，
1: 你看这个其实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给我们反馈很多的这个细节。
0: 嗯，
1: 如果说您想这个下单的话呢，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可以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
5: 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6: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6: Q Baby。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还有一场赛事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2: 热闹啊！
1: 首场人类对战人形机器人格斗赛开赛。这是在美国加州明罗开展。说是这个机器人，我们来看看这场的机器人来自中国。有一美国选手被一脚踹到站不起来，
2: 弗兰基拉佩纳。
1: 对战的是来自中国深圳重型机器人公司制造的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2: T80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朋友能 get 到为啥叫 T800，
1: 为啥呀？
2: 就是在
1: 科技领域你也知道啊，
2: 上个世纪90年代，詹姆斯卡梅隆拍了一个电影叫《终结者》，施瓦辛格演从未来穿越到现代的机器人，他的型号就是 T800
1: 啊。
2: 对，但是施瓦辛格演这个 T800 的机器人是在未来的时候型号相对低端的，后来他打过来的那反派机器人都是 T1000 T2000 你知道吗？
1: 这个名字取的我觉得可可爱爱的，技能低一点的就老实一点的 T800， 然后后来T75，
2: 对，差不多。他 T800 就是那种机械化机器人，从 T1000 开始就是液态金属机器人。他回来拯救的就是带领人类这个反抗机器人的这个的头领。所以最终还是人类的意志和情感感动了 T800 啊。
1: 明白了，
2: 这么一个剧情
1: 啊。那我们就回到这个赛事里面啊，说这个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身高大概183，
2: 差不多啊。
1: 跟咱听众朋友自报的身高都差不多，
2: 对对对，跟我穿上厚底鞋这样就差不多，
1: 跟腾霄百度百科里身高也差不多。身高183，6英尺，体重接近80公斤，体格和成年的男士相当。格斗比赛当中双方激烈博弈，人类选手首先是被机器人踹中肩膀，然后又被一脚重重的踹在腰上，随后倒在地上迟迟站不起来。然后台下观众也纷纷抱头惊呼啊。不过呢，根据后续的赛事主办方透露，选手最终凭借自己的耐力撑满了全场，并攀胜。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是就咱们说叫这鼓励式攀爬，这是鼓励式攀爬，因为其实真正在这个比赛当中，尤其是

0: 格斗比赛啊，它其实是有严格界定的。
1: 嗯，
0: 它这个严格界定在哪儿？就是大家有时候听那个量级，比如说拳击里头什么重量级拳王，或者格斗里头有这么羽量级、银量级，它其实是选手的体重标准。
1: 嗯，
0: 就是跨量级没法打。
1: 嗯，人在绝对力量面前。
0: 哎，对对，跨量级没法打，
1: 不要讲技术。
0: 对，所以这种其实也算跨量级。你虽说两个理论上体重差不多，但是这个密度可不一样，对吧？那个抗造能力那个不一样，
1: 是
0: 他能坚持下来就判
1: 胜。他不疼啊？
0: 对，他不疼啊，你知道
1: 吗？但是我们说科技的发展，我们依然是希望是去守护民生的嘛。我们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消息。最近呢，荣耀手机地震预警通过技术评测，也正式接入了中国地震预警网。
0: 哦，
1: 至此呢，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主流手机的厂商全部获得官方的授权。
0: 哦，
1: 因此呢，在地震后上述手机用户收到手机预警提示的时候，破坏性地震往往还没有抵达。更重要的是，从你知道在哪儿划定危险圈，到一级用户的云推送，大声的提醒你，整套服务都是免费的。
0: 哎，这个太好了。我是觉得就是咱说科技服务于人类啊，科技服务于生活，真的就是应该是把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大力发展，不要这个陷入到那些怎么套餐套套餐、会员套会员的那个收费的范围内，
1: 不要套入到那个跟你弹出来广告，怎么点都关不住。
0: 哎，
1: 现在就没有我刷不到广告的地方。
0: 真的是，
1: 就是我就是看一下微信朋友圈，都能跳出来。我看了几秒钟的那种短剧，我但凡看了一次，后来我就说一定要控制自己，不能再看了。
0: 控制不住是吧？
1: 因为我一看的话，中间他就给我跳广告，一跳广告我就买东西。这个是最吓人的。我说我哪怕水了这个时间，我坐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我看我至少高兴了。但我中间买的东西有很多都不管用。就不能再买东西了，后来就不看。但是他还能想方设法的，就是我在某宝的链接里面啊，在微信的链接里面，任何平台他还能跳出那个剧。
0: 是，确实是这。
1: 我说的这个剧叫做《鱼缸之眼》。
0: 鱼缸之眼，
1: 一个诡异的，
0: 讲的啥呀？
1: 悬疑，就是它是 AI 短剧。说一个那个一对夫妻，搬进一个江景别墅里面去。他自己的那个老公呢，每天就是要坚持做一件事情，
0: 养鱼。
1: 对，就盯着那个鱼，雷打不动的每天要盯着他看两个小时。有一天他闺蜜来到他家里，说我帮你喂一喂那个鱼吧。然后突然喂完鱼，闺蜜盯着那个鱼缸，特别的惊恐，然后整个人就是到一种疯狂的那个状态，吓得马上就跑了，跑之前就跟他说了两个字，报警。
0: 又听起来很悬疑啊。
1: 我就看到这儿之后，然后那个
0: 开始要收费了。
1: 那个女士就回来看嘛，那个太太就回来盯着那个鱼缸看，什么也看不出来呀，那就是几条鱼和一块那个很小的那个假山石头。
0: 这个悬疑的
1: 就听到这儿，我没有
0: 反转，就在这个里头呢。
1: 因为我知道我后面他要给我挑广告，我要买一些就是小孩橡皮啊。双眼皮贴布啊，然后那个眉笔啊，什么一系列的东西，我就没再看了。
0: 我看的有一个跟你这有点像，不过我那个明显狗血。就是他们家有一个坛子，类似于米坛子什么的，然后呢他每次这个往里放这个坛子的时候呢，这个坛子是一个穿越系统，就正刚好能够穿越到一个古代某孤城当中的这个孤军奋战，在全力守城，正好弹尽粮绝。然后他每次投进去之后呢，那边都能收到，他放点巧克力那边能收着，他放点水那边能收着。然后那边就觉得，哦，这是一个神仙坛子，然后他每天在里头说，哎，这坛子没底儿呢，就是放什么都放不满。然后他我就高低我非得试试，我装什么能给你装满。然后这里头就一直往里头放，
1: 就是穿越穿把东西穿
0: 对那边弹尽粮绝的孤城里头，天天能收着东西。
1: 这都谁想的？要不我说这个编剧这个赛道啊，他竞争之激烈，
0: 那你真是
1: 就真的是。
0: 你脑洞得大开，
1: 对，
0: 你脑洞得大开。
1: 就是你这让我想，我确实是想不出来。
0: 但是明显感觉我这个剧的这个 level 没有你那个高。
1: 我那个就是他在开头的时候很抓人，我是没看，但是我后来去搜了那个小某书上去搜了个结尾。有看过的网友在里面就是描述整个故事情形。
0: 哎呦，那丹就说昨天刚看了这个剧，
1: 后面我就不跟。 跟大家讲，
0: 不剧透了，不剧透了。

0: 懂，
1: 它是一个按键藏在那个鱼缸里面。
0: 哎，是是 是，
1: 非常神经。
0: 那还能有我那个
1: 真的很不合理。但是你那个就至少是什么吧，就是看着高兴。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很热闹啊！
1: 也投个手机进去，
0: 真是
1: 让他玩玩。
0: 那边不会用，关键是。
1: 哎，咱把咱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投进去。
0: 嗯。
1: 整个改变，他们当时就是后宫
0: 生活形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家的当家王牌精华是拿过国际美容大奖的，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可以说秋天的护肤刚需。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轻乳霜50毫升。这个新肌水是有高浓度的海洋锦的精粹，秋天皮肤的急救水，毛孔的吸尘器，加上黄芪橡皮擦。另外呢，它这个绿宝瓶的精华，可以说里头富含了丰富的浓缩海茴香的干细胞，堪称是血丝的灭火器。皮肤如果底子薄，容易皮肤泛红的，这一款用您就对了。另外就是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上玻色因的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的肌肤都在做 SPA。第二天呢，紧致饱满，上妆服帖，天天有局咱也不怕。
1: 是的，这个绿宝瓶精华呢，我不信自己是拥有一瓶的。甚至这一瓶我都没有拿来送人，我是自己用光瓶了的。就非常之好用。这单瓶的价格每一款拿出来都得1000多块钱。
0: 是。
1: 官网三件的总价多少钱腾霄？
0: 三件总价4780。
1: 是不是？我们广播渠道只要1199，不到官网的2.5折。
0: 但是别急，
1: 我们还跟大家送券，这是双节了，我们商城一直在送券。
0: 再送您200块钱的节日礼券。划下来只要999，再送您一个双节礼盒，加上定制礼盒，顺丰给您包邮到家。但是这个补贴我们直播两天，
1: 直播两天。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券可以送给大家，品牌方也没有给到我们那么多的礼盒套组。
0: 对，
1: 今天大家速度回复的关键词啊，就是大
0: 牌。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平时是一分不让的，中秋国庆品牌冲销量，再加上不经过商场的专柜，省去导购的费用，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
1: 品牌要销量，我们要福利，但是一年只有这一回。
0: 哎，
1: 大家抓紧时间，喜欢赫莲娜的朋友回复
0: 大牌，
1: 大牌，
0: 回
1: 复大牌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0: 同时的各位这个新朋友的话，您加我们客服好友还能再给您减5块。如果说各位您是我们商城的这个老用户呢，您凭借积分还能再给您打个99折。那现在呢，这一款中秋不管是您这个送朋友还是自己用，999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价钱都是非常划算的。999您能得到的是金鸡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和轻乳霜50毫升。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刚才大家也听到我的闹钟响了。因为腾霄
0: 该撤了，
1: 该撤了，
0: 奔赴下一场直播。
1: 是的。那我们稍后的时间一起来欢迎大文。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天热的时候呀，就一定要去海边。或许你已经去过了碧海横穿的青岛，还有水天一线的三亚，那今天呢，我们就去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去看一看。因为它地处中国大陆入海的最东端，所以说也被称为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这里是中国地形的缩影，有山有海有岛有河，有城市有村庄，有树林，还有农田，有一切你能想象到的美好。它是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一海之隔，海岸线绵延了近1000公里，沿线海水清澈，松林成片，海鸟云集，还有国内最美的银滩就在这里。一来到这儿啊，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白天的平均温度只有23度，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还要盖上被子。在前一段时间刷爆网络的一条海边街道，就